0: 全民运动的氛围啊，那是非常的浓厚，既有火爆出圈的西石村 BA， 备受关注的浙 BA， 点亮群众运动的热情，也有呢像骑行、跑步、球类、传统民俗运动等等多元健身业态遍地开花，人人参与、人人乐享的运动早已经成为诸暨这座城市最为鲜活的城市新风尚。
1: 是的，我们诸暨的未来五年健身很多人也在关注，接下来会迎来全方位的一个大升级，真正的实现家家门口拥有健身福利，人人人就近乐享运动，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带大家全方位解锁属于诸暨人的五年健身民生新红利。
0: 是的，为了让大家全方位的读懂诸暨未来五年全民健身的全新布局、务实举措与民生红利，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市教体局、市住建局、市总工会的三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权威解读、细致答疑、深度分享。
1: 是的，今天的访谈我们会聚焦大伙儿最关心的政策解读，还有设施升级、城市赋能、职工健身、普惠服务等核心的话题，和三位嘉宾在直播间深入交流，带大家全方位来解锁咱们诸暨未来五年健身大升级，家家门口有福利的新规划、新举措、新红利。
0: 是的，访谈马上开始啊！油车车主呢，您可以提前锁定 FM 98.2；新能源车主呢，下两个 APP 云听或者蜻蜓 FM， 搜索诸暨之声就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啊！当然了，手机用户呢，更推荐您走进我们的融媒直播间，微信关注诸暨西视眼，右下点击看广播。一键进入，我们此时此刻正在视频直播，同时看直播蹲一蹲融媒直播间参与互动，还可以参与有奖竞答，奖品等你拿。
2: 近日，国家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为15-57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部署。为此，FM 98.2诸广早交通重磅推出《诸暨未来五年健身大升级》，家家门口有福利主题视频直播访谈。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三位重磅嘉宾做客 FM 98.2诸广早交通融媒直播间，深度解读诸暨2026至2030全民健身发展新规划、新举措、新红利。有请第一位嘉宾，诸暨市教体局党委委员孙田宇。深耕群众体育、体教融合、全域赛事建设，解码诸暨全民健身底层布局与民生举措。有请第二位嘉宾，诸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中心副主任王世焕。聚焦城市空间赋能、健身场景提质、全龄设施升级，解锁家门口的健身新场景。有请第三位嘉宾，诸暨市总工会工人文化工周觉主任，深耕职工健康服务、职场健身赋能，当好全市广大职工健身的首席服务生。有请三位嘉宾。
1: 我们要欢迎三位嘉宾啊！三位嘉宾先跟我们所有朋友打个招呼吧。
3: FM 98.2的听友们，早上好，我是诸暨市教体局孙田宇，今天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诸暨未来五年全民健身的新规划、新福利。
1: 朋友们，孙委员，孙委员呢？不只是党委委员，而且还是体育科的负责人，这次还是浙 BA 的领队啊！欢迎你啊！
3: 谢谢。
4: 诸暨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诸暨市建设局王世焕，今天带大家了解城市建设设施升级、家门口运动场景的全新变化。
1: 欢迎我们住建局的王主任。
5: 融媒直播间的各位上午好，我是诸暨市总工会周觉，今天会重点为大家解读专使职工的健身服务与惠民举措。
1: 欢迎我们总工会的周主任。今天呢，本来我们总工会呢是副主席王斌凡副主席过来的啊，那因为他临时有一个重要的工作情况，所以呢今天他特地委托我们周主任过来，来跟我们来聊一聊今天关于全民健身的一个话题。好，那么今天我们访谈正式开始以后，以前呢，大家现在可以进一下融媒直播间。今天我们第一波有奖竞答就要开始了，
0: 来了啊！第一波有奖竞答，大家要把题目听好啊。本次诸暨全民健身五年规划啊，对应的国家新政年限是什么？四个选项啊，大家听好：A. 2025到2029年 B 2026到2030年 ，C 2027到2031年 ，D 2028到2032年。
1: 大家可以选一选啊，正确答案直接发到荣媒直播间，奖品奖品就是我手上的这个 TKK， 我们今天发的第一波奖品 TKK 的麦敦运动水壶
0: 啊，运动。

0: 过后啊，得补水啊。
1: 对，1600毫升呢啊，大家可以来冲一冲，赶紧把答案发到荣美直播间。待会儿我们要进行一个点抽啊，滚动播出，滚动点抽。来，你们可以先进一下荣美直播间，我们不仅在视频直播，而且那个可以直接抽奖。然后再提个醒啊，今天我们朱静新饰演的视频号也在同步直播，但是建议大家是通过朱静新饰演的看广播进荣美直播间，因为你要抽奖的话，你要进荣美直播间。

0: 好的，我们的访谈也要正式开始了。新版国家全民健身计划的落地，也是为全国各地下一步体育事业发展锚定了新坐标，指明了新路径。而咱们诸暨呢，素来是体育底蕴深厚，全民健身氛围浓厚，拥有扎实的一个发展根基。不仅是知名的篮球城市，赛事活动精彩纷呈，更是形成了球类、田径、康养、传统体育多元共生的全民健身格局。现在我们都知道，像村村有运动场地，月月都有特色赛事，全方位激活了全民运动活力。所以我们想请问一下我们教体的孙委员，立足我们本地这个体育基础和群众健身的需求，这一份国家新政究竟是为我们诸暨未来五年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带来了哪些核心指导意义发展利好，帮我们来科普一下好吗？
1: 这份新五年计划呢，对诸暨全民健身事业来说，核心就是提了速，定了标。计划明确，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要达到4平方米左右。我们诸暨基础非常扎实，是全国篮球城市、全国门球城市、全国田径之乡，还连续5年获评了全国的全民健身活动的先进单位。有了国家政策这个指挥棒，我们能在现有优势基础上补齐短板，重点优化城乡健身资源的均衡配置，实打实地来推动五年健身的全面升级，让家家户户都能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的健身福利。同时，新政还强调了科学健身、全人群覆盖，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这和我们健康诸暨的理念、未来工作方向都是高度的契合，为我市全民健身体制升级提供了坚实的政策支撑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0: 依托深厚的体育底蕴，全域多元全民参与的浓厚健身氛围，然后再叠加国家新政的一个精准赋能，我们诸暨全民健身未来五年这个发展是底气十足，前景可期。而全民健身的落地见效呢，当然也离不开城市空间全方位的支撑，城市建设的一个品质升级，它也为全民健身搭建了重要载体。所以接着我们想请那个是住建部门的王主任啊，立足你们住建部门的一个职责，这份全新的全民健身政策，您觉得是对于我们城市建设、公共健身空间的打造、城市功能体制提出了哪些全新的要求和发展方向？
2: 是的，新政彻底改变了以往城市建设重绿化、轻功能的老旧思路，推动健身空间从有没有向好不好，从单一化向多元化，从大众化向精准化转变。对于我们住建部门来说，未来五年的工作核心就是要把城市建设和全民健身深度融合，延续点、线、面三维建设思路，盘活城市各类公共空间，补齐健身设施短板，同时重点兼顾全年龄段需求，尤其聚焦老年群体健身、休憩、社交需求，把适老化、人性化改造融入城市更新全过程，以城市空间全面升级助力五年健身体制，让不同年龄段、不同片区的市民都能在家门口收获健身福利，让每一处城市空间都能成为便民健身、休闲康养的好去处。
0: 城市空间赋能全民健身，而广大职工群体呢，也是全民健身最庞大、最核心的一个参与主体啊。这个也是我们推进全民健身普惠落地的一个重点服务对象。而诸暨呢，产业集聚，企业又很多，职工的基数非常的庞大。现在各大企业也在广泛的组建运动社团，比如说像我们诸暨那个篮球城市嘛，我们这个篮球、还有羽毛球、徒步、趣味活动等等一些职工文体活动也在常态化的开展。

0: 让职场健身、快乐运动成为一个新风尚。而这次新政也专门把这个职工职业健康、职场健身摆在突出的位置。所以想请教一下我们市总工会的周主任啊，总工会会如何借力本次新政红利，精准的对接职工健身需求，来补齐职场健身服务的一个短板，让全民健身真正的普惠普及到广大职工群体？
1: 没错，职工是全民健身的核心人群。本次新政给我们职工健身工作带来了两大重磅利好，一是城市的15分钟健身圈建设，将广泛惠及及企业职工；二是快递、外卖等新就业群体的健身服务，正式纳入政策新野。接下来5年，市总工会将紧扣阵地提质、活动扩面、服务下沉三大核心抓手，依托工人文化宫、职工服务中心、工会驿站、职工之家等阵地，叠加健身服务功能，全面补齐小微企业、新业态职工健身资源不足的短板，助力全市5年健身大提升落地落细，让职场人群也尽享家门口、岗位边的专属健身福利。
0: 刚刚我们三位嘉宾的分层解读，我们也清晰的能够感觉到，因为是教体住建工会多方联动嘛，同向发力，已经为我们诸暨未来5年全民健身工作搭建了全方位立体化的一个发展框架。而政策落地，当然最终它是要落脚民生，要普及惠及群众，实打实对接我们诸暨未来5年健身大升级啊，家家门口有福利的一个民生承诺。所以这里还想再请我们孙委员给我们来通俗解读一下，教体局围绕新政梳理的5大核心工作，它精准对标老百姓健身过程里边哪些痛点难题，最终又会实现怎样的一个提质目标，跟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我们的5项核心工作呢，完全对标了群众健身的5大痛点，核心关键词啊，就是设施、活动、指导、组织和群体。一呢是抓设施，解决大家去哪儿健身的难题。第二呢是抓活动，解决健身没氛围、练得没劲的问题。第三是抓指导，解决不会练、练不对、健身不科学的问题。第四是抓组织，解决没人带、没人管、零散健身的问题。第五就是抓精准服务，解决青少年、老年人、残疾人等不同群体的差异化健身需求。整体思路呢，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硬件升级、软件配套、人群全覆盖，推动诸暨全民健身从有向优全面跨越，让5年健身升级成果惠及千家万户，真正实现家家门口能健身，人人健身有保障。
0: 健身很多人都现在都在自觉的健身，自动的健身。而健身说到一个健身啊，健身设施也是全民健身的一个基础载体，这也是大伙感受最为直观、最为关切的一个民生实事。其实，说到健身这个话题，我们有不少市民日常也会跟我们反馈，也会提到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城区部分的老旧小区、街边的游园，它可能存在健身器材老化、破损、点位不足等等问题，日常的健身会有一些不方便。所以我们想，再问一下我们住建部门的王寿焕主任啊，王主任，住建部门会怎么样去盘活城市闲置的金角银边，通过常态化的一个排查、更新、管护，来精准的补齐健身设施的短板，所谓就切实的打通群众便民健身的最后一米。
3: 是的，针对市民反映的痛点，我们已经建立了常态化排查、更新管护机制。一是我们定期对城区所有的公园、游园、小区绿地的健身器材、运动场地开展全域排查，对老化、破损存在安全隐患的设施做到发现一处、整改一处、更新一处。另一方面呢，我们重点盘活城市闲置的边角资源，利用尖角空地、社区边角地、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打造口袋健身公园，精准补齐老城区城郊健身点位少的短板。同时，所有新建改造的健身点位都会配套休憩坐凳、照明、遮阴设施，兼顾大众健身和老年适老需求，让市民健身更舒适、更安心，以精细化设施升级夯实5年健身提质基础。 让市民真切感受到家门口的健身新变化、新福利。
0: 这个精细化盘活城市人存量空间，让我们的城区健身设施持续的提质升级，这个也是切实解决主城区群众的一个健身难题啊。而全民健身它高质量发展，其实关键呢还是在于破解城乡资源不均衡的一个问题，就可以让乡村的群众。

0: 可以共享优质健身体验。而我们诸暨城乡健身氛围也比较浓厚啊，乡村呢它既有接地气的群众赛事活动，也有那个普及广泛的日常休闲的健身球类活动、户外康养等等多元的运动方式。这门健身理念现在也深入各个乡村的千家万户。所以接着想请孙委员再跟我们说一说，教体局是怎么样如何统筹全域城乡体育资源，针对性的补齐乡村健身设施的短板，来推动这个健身在下沉，真正的可以实现城乡群众就近健身、均等健身。
1: 好的，我们的核心思路呢是两手抓，一手抓高端的大项目，一手抓便民的小场地。大项目方面，总投资10亿元、占地129亩的西式篮球中心呢已经正式投用，目前是省内单体规模最大的球类综合运动场馆，既可以承办各类大型的专业赛事，也能满足市民球类、休闲运动、团间健身等多元的需求，全面提升我市体育硬件的能级。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完善适于大型体育设施的布局。小场地方面，我们正全力地推进10分钟健身生活圈建设，批量打造口袋球场、社区健身角、骑行绿道、休闲步道等小微的场地，覆盖各类大众的健身需求，重点加大乡村的健身设施补建更新力度，适配城乡群众多样化的运动喜好，让村民啊在家门口就能够玩转各类运动项目。2026年，我市新建改建的体育场地设施呢有182个，全部纳入了民生实施项目，同时持续推进体育资源下乡，让城乡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实现便捷健身，全面落地5年健身升级计划，实现城乡全覆盖，家家有福利，就近可健身。
0: 刚刚我们中美主线有朋友在问说，孙美是不是上次那个浙 B A 诸暨队领队？是的，我们一开始介绍过了。全域统筹，城乡联动，让全市健身设施的布局更为均衡、更为便民啊！在普惠大众的一个公共健身设施之外，现在有广大的企业职工这个专属健身阵地建设也是尤为关键的。就有很多小微企业，他因为他确实也是没办法，因为受一个场地资源的一个限制嘛，所以他们的职工健身条件相对就比较有限，没有地方去锻炼。那职工呢还有日常的球类锻炼、休闲健身、户外运动的需求，就很难得到充分的满足。就有一些朋友特别喜欢打球，但是他就是没有地方去打球，他就小微企业，我刚说场地资源的一个限制嘛。所以我们想请总工会的周主任跟我们介绍一下，总工会是会怎么样去精准布局职工专属健身的一个点位，致密职工健身设施网络，来破解小微企业职工健身难的一个问题，好不好？
2: 好的，我们重点推进3项具体工作，致密职工健身设施网络。第一是推动企业工会的职工之家全面升级，完善综合健身的功能，配齐基础健身的器材，简易球类场地，全方面满足职工多样化的健身需求。第二，聚集主城区、店口镇等企业集中区域，高标准打量工会自有阵地。第三呢，是整合所有职工健身点位，推动搭建线上预约平台，实现职工就近咨询、就近预约、就近锻炼，精准落地5年健身升级举措，让广大职工群体也能畅享家门口、职场边的专属健身福利。
0: 随着我们生活品质不断的提升，市民的健身需求也越来越多元化、品质化。就以前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局限于基础健身器材的一个简单锻炼，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大家就更偏爱一些环境也比较优美、功能比较多元、特色比较鲜明的一些健身场景，还有球类运动，还有像绿道骑行、登山徒步、休闲康养等等各类运动，成为我们市民日常健身的一个主流选择。那王主任，接下来住建部门会怎么样去依托我们诸暨这个得天独厚的山水生态资源，打造高颜值、多元化、特色化的一个城市健身的场景，让我们的健身不只是运动，更是一种生活享受呢？
3: 好的，我们坚持生态赋能健身，让城市空间既是风景线也是运动场。一方面持续提升公园景观品质，优化绿植花卉布局，增设健康科普景观、休闲雕塑，让健身场地四季有景；另一方面，科学划分功能区域，设置专业运动区、大众健身区、老年休息区、儿童游乐区，配齐球类场地、健身步道、休闲运动设施，全方位适配全年龄段多元化健身。

0: 生需求。同时持续提档滨水绿道、桃竹山登山步道，完善路面照明安防配套，打造一步一景的网红健身廊道，依托诸暨山水资源，立体挖掘健身空间，真实实现全龄友好、全域适配，以场景升级助力五年健身大升级，让家家门口的健身场景更优质，运动体验更舒心。
1: 特别好啊，这个完善的设施是您清楚精准的服务是核心。全民健身呢，其实它是覆盖全年龄段全人群的，其中我们尤其要提到这个青少年，青少年就是全民健身的一个重要培育群体嘛。体校融合也是本次新政的一个核心重点工作，因为它关乎青少年体质健康和长远发展。现在有很多在听节目的一些家长朋友，我想问一问你们家孩子平时锻炼方面做得怎么样，他这个体重有没有超标啊？现在我们诸暨校园体育品类真的很丰富，所以氛围也很浓厚，所以要鼓励你们孩子多参与，像球类、田径、体操、特色体育项目是百花齐放，也在全面助力我们青少年强身健体全面发展。所以想请问我们孙委员啊，诸暨会如何抓实做新校园体育工作，系统性的提升中小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同时呢持续的优化校园体育场地对外开放服务，实现一个资源共享，普惠于民。
2: 守护青少年的体质健康呢，我们主要抓实的是四大举措。一是标准化的来落实体育教学，我们出台了小学体育技能测评标准，覆盖了篮球、足球、田径、体操、技巧五大项目，也实现了一到六年级的系统化教学，丰富校园体育的课程体系，让每位孩子都能够掌握多项的运动技能。二呢是打造一校一品、一校多品的特色体育，普及球类项目，推广击剑、健美操等特色项目，让我们的每个孩子都有自己喜欢的运动。三呢是保障课外运动时间，落实大课间、课后体育服务，常态化的来举办市级的中小学生体育节。四是依托科技赋能，主要通过智能设备监测学生的体质数据，针对性的来优化教学训练。同时呢，目前全市已经有117所学校体育场地实现了非教学时间的对外开放，周末、寒暑假都是全天开放的，工作日呢晚间限时开放，我们市民朋友可以凭身份证登记好了就可以使用。各类的校园运动场地全面惠民，丰富群众的日常健身场景。后续呢，我们也将推动公办学校场地应开尽开，优化管理，筑牢安全防线，持续的扩容优质的健身资源，夯实五年健身升级成效，让市民家门口的健身选择更多，品质更优。
1: 全方位的来扎实体教融合，为我们的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来筑牢运动根基，持续的培养青少年运动兴趣，来夯实全民健身体育人才的根基。所以这一点真的特别好。刚刚我们荣伟直播间也有朋友在问说，刚说的是校园。校园里的他这个健身的场地也会对市民开放吗？这个孙委员刚刚说了，就工作日晚间限时开放，但不是所有啊，是全市117所，刚刚说的是117所啊，全学校的体育场地是非教学时间对外开放，周末、寒暑假天天开放，然后工作日晚间限时开放，市民呢凭身份证登记就可以使用了，这个真的很好啊。如果直播间你们大家可以进来跟我们多多互动，这边还有好多消息冲上去了。另外呢，有奖竞答的朋友，你们注意一下，我们第一波奖马上开了，所以呢，你的消息如果已经冲上去，我们可能没看到的，你可以再发进来。跟文慧，我们刚刚说那道题再说一遍吧，马上开奖。
3: 那题的题目呢是本次诸暨全民健身五年规划对应的国家新政年限是A 25到29年 ，B 26到30年 ，C 27到31年 ，D 28到32年。
1: 对，你们可以抽一抽啊。然后奖品，今天第一波奖品是我手上的这个 TKK 的麦敦1600毫升的运动水壶。啊，赶紧进来把这个标准答案发到荣美直播间。等一下，我们进行滚动点抽。 好，这一周的珠广早交通正在直播，我是主播周静，
3: 我是主播文辉。
1: 今天节目中还有三位重磅嘉宾，我们正在开展的是视频直播访谈。今天我们这个视频直播访谈主要是围绕食物规划，把运动场建到群众身边，把健康理念融入日常。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开展的这一次直播访谈，今天访谈里面会有很多干货，跟我们所有市民朋友。

0: 相关，大家都希望我们出门就可以健身。那么接下来这个我们朱姐，接下来五年关于健身全民健身话题上，我们会怎么样打造一个蓝图呢？你们可以待会儿继续关注，我们先过渡一下半点，半点钟马上回来。
1: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交警鼠虫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2: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交警鼠虫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
3: 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8:30，
4: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5: 万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6: 高速上车水马龙，优秀的人们都在努力，
7: 给力
8: 给力
9: 给力喽。
6: FM 982提醒您保持车距，安全出行最重要。
0: 好，这个点位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实时路况，省内高速路况了解一下。
10: 浙江省内高速路况，我们来刷新到的是 G60 沪昆高速公路杭州方向247公里，有小车抛锚，占据第二车道，后方来车请小心减速，注意避让。
11: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982珠广早交通，
12: 路况信息、
13: 出行攻略，
12: 为您导航早高峰。
11: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14: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玑 Radio Station FM 98.2。
15: 健身场地不够用吗？器材老旧没人修吗？城里运动选择多，乡村配套跟不上吗？学生、上班族、老年人、新业态从业者专属健身福利在哪儿？关乎所有诸暨人健康生活的五年全新健身规划终于要来了。近日，国家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重磅出炉，为全国群众体育发展锚定新方向，开启新周期。结合诸暨深厚的体育底蕴和市民真实健身需求，我市专属落地方案正在全面铺开。想提前解锁未来五年诸暨健身新变化、新福利，锁定 FM 98.2珠广早交通融媒直播间，专属高端访谈正在播出。有请诸暨市教体局党委委员孙田宇，有请诸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中心副主任王世焕，有请诸暨市总工会工人文化工周觉主任，继续有请三位嘉宾。
0: 好，我们继续有请三位嘉宾。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中，然后呢，大家可以进一下融媒直播间，进入的一个方式我们跟各位再分享一下。
10: 一步呢，关注微信公众平台诸暨西视野，第二步右下点选看广播，一键进入。
0: 是的，融媒直播间马上第一波奖要开奖了，你们可以进来然后听一下今天嘉宾分享的一些关于全民健身未来五年的一个规划，一些干货，同时抽一抽有奖竞答。我是主播周静。
10: 我是主播文辉。
0: 刚刚我们说了校园啊，然后也有朋友在融媒直播间，刚刚谁说的，在说是牛马人，现在是工作太忙了，工作然后根本没有时间锻炼了。那确实当下你长时间坐办公，缺乏运动也成为职场的一个常态，有很多职工长期处在一个亚健康的一个状态啊，职业的一个健康问题是等待改善的。所以我们也现在在请我们市总工会的周主任啊，周主任，总工会又来跟我们说说会怎么样去推动健身深度融入我们职场日常，打破职工想运动没时间不会练的一个困境，引导大家从被动的应付锻炼转变为主动热爱运动。
16: 好的，我们主打的是个轻量化、常态化、低门槛的
7: 职场健身模式。首先，我们依托风信子的公益培训品牌，常态化推进职工推广弓箭操、八段锦等碎片化微运动，适配职场工作节奏。其次，鼓励各企业工会成立各类健身兴趣小组，涵盖球类、徒步、瑜伽等多元品类，搭建企业常态化健身交流平台。最后，我们坚持月月有活动，季季有赛事，每年常态化举办职工乒乓球、羽毛球、趣味运动会等各类文体赛事，联动本地特色赛事资源，丰富职工参赛体验，同时开展健康科普讲座，引导职工养成日常运动习惯，切实改善职工亚健康状态，精准落实五年健身升级服务，让职场健身福利精准覆盖到广大职工群体。
0: 这个真的对于所有在职场的朋友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啊！从校园青少年到职场的职工，不同人群的一个健身服务现在也在持续提质，而优质的健身设施不仅要建得好，更要管得好，避免出现重建设轻管护、建完闲置坏了无人修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市民普遍关心的一个民生细节。大家也可以说说，比如说你们小区那些健身器材现在怎么样啊？有没有老旧的问题？其实各类公共运动场地健身器材它那个使用率真的是很高的，常态化管护就非常的关键了。所以想请我们王主任，住建部门会建立怎么样的一个长效管护的一个机制，来保障我们城市公共健身设施常态完好、完全好用，让我们的市民健身更安心，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8: 是的，我们将彻底扭转重建设轻管护的局面，建立三位一体的管护机制。现在首先呢，我们已经细化分片责任制，安排专人负责城区所有公园、步道、小区健身设施的日常管护，责任到人全域覆盖。第二呢，落实日常每周巡查、定期检修、节假日专项排查制度，及时整改器材松动、破损、老化等安全隐患，重点做好各类运动场地、健身器材的全面管护，保障群众各类健身运动安全开展。最后呢，我们畅通了市民反馈渠道，在所有健身点位公示反馈方式，市民发现问题可随时反馈，我们快速响应，即刻处置。同时，我们及时倾听市民需求，动态优化设施配套和养护服务，以精细化管护守护五年健身升级成果，让市民家门口的健身设施长期好用、安全放心。
0: 刚刚那个如美主先有好多朋友啊，一直都在参与我们的有奖竞答。哎，我们这个竞答你们参与的那个信息这边都过一下，然后现在马上第一波奖开奖。刚刚那个题目是什么？我们再说一遍，看看应该是没有人朋友答错的。这道题真的很简单，是一道送分题啊。
10: 是的，就是本次诸暨全民健身五年规划对应的国家新政年限是。这道题的答案呢是选择 B 选项，2026到2030年。
0: 嗯，是的，现在很有朋友在发答案。欢迎一下如美直播间，好，寸东、欣欣、小轩轩、道道，还有 NANCYEIEIO 明月，好多朋友不一一点名了。现在我们马上开始滚动点抽，然后奖品呢，你们可以进来看一下，就是我手上的这个 TKK 麦敦的1600毫升的运动水壶。这个水壶呢，它除了上面可以拎的一根带子以外，而且还有一根背带，非常漂亮的背带。这是品牌的水壶啊，你们可以进来抽一下。然后呢，现在开始马上点抽，抽到谁就是谁的。
10: 来，滚动起来啊！
0: 滚动起来！滚起来！滚起来！
10: 三二一，停！
0: 停！好！
10: 好，恭喜佳佳！
0: 恭喜佳佳老师，佳老师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恭喜你中的是我手上的这个 TKK 麦敦的1600毫升运动水壶。
10: 哎，昨天佳老师是不是说昨天是他休息的最后一天？是不是？今天是不是上开学上班了？老师们应该是提前，
0: 老师都提前，对，
10: 也是刚好啊，自己中到了自己新学期的第一份礼物啊。
0: 是的，没有中到朋友没关系，第二份礼物我们现在要展示。第二份礼物就是我手上的这个，是由。哇，这个面积有点大，这是由蔚来汽车提供的超轻户外双肩包。这个包真的特别好，特别好，手感都很好，而且很轻，而且面积体积也很大。来，大家 看一下啊，荣美直播间。

0: 可以看我展示的奖品。好了，
1: 展示结束。
2: 今天我们提供的奖品都是就是健身运动的时候特别实用
0: 的
2: 一些东西，都可以用到的啊。
0: 嗯，
2: 然后第二题呢是诸暨全民健身核心的体育地标是什么啊？四个选项 ：A 是体育公园 ，B 市民健身中心 ，C 西施篮球中心 ，D 滨江运动长廊。
0: 这道题目还需要再报一遍吗？刚刚他们说题目最好多报几遍，那再报一遍吧。
2: 嗯，就是诸暨全民健身的核心体育地标是什么 ？A 是体育公园 ，B 市民健身中心 ，C 西施篮球中心 ，D 滨江运动长廊。
0: 对，正确答案现在发到荣梅直播间。我们导播帮我们过一下信息哦，问一下小谷，问一下楼日出东方阳，好多朋友的信息都进来了啊。我们的访谈继续进行中，你们那个有奖竞答题目现在发进来，待会儿进行一个滚动点抽。刚刚我们也聊了很多了，完备的一个健身场地，暖心的管护服，也是为全民运动筑建了硬件的一个基础。但是呢，现在很多市民即便是有心健身，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存在，就常常因为缺乏专业指导，不懂科学的方法，会出现盲目锻炼、收效甚微，甚至运动受伤的一个情况。同时呢，像丰富的赛事活动也是点燃全民运动热情，营造健身氛围为一个关键。咱们诸暨呢，深耕全域全民健身体系，既有西施村 BA， 还有现在如火如荼的浙 BA 等等品牌赛事，还有像马拉松、皮划艇啊、登山、传统体育等等多元赛事矩阵，让全年的一个运动热度不断，健身的氛围浓厚。那孙委员，接下来教体局会怎么样下沉科学健身公益指导，补齐专业服务短板，同时来持续的丰富这个全域赛事活动，让全民健身可以真正的热起来、火起来。这个问题其实刚刚差不多，荣梅直播间也有朋友在问。
3: 好的，针对不会健身、盲目健身的问题呢，我们会持续的壮大社会体育指导员的队伍。目前啊，全市已经有3000多名一线的指导员，每千人拥有量达到了3人。我们将持续开展指导员培训，加大送培训下乡的力度，为乡镇农村培育健身带头人。同时呢，探索体位融合的模式，让健身指导更专业、更科学。赛事方面，我们已经实现了月月有比赛、周周有活动。每年我们举办的各级各类赛事有200多场。西施村 BA 入选了全国首批三大球精品案例，今年又创下了县级联赛参赛队伍和比赛场次的2项大世界吉尼斯纪录。同时呢，还衍生出比如服务新就业群体的新 BA 等赛事，与各类大众赛事、特色文体活动互补联动，构建全覆盖多元化的全民赛事体系。此外，我们还常态化地举办马拉松、皮划艇、登山挑战赛等品牌赛事，传承了草塔斗狮、竹马舞等传统的体育非遗项目，让全域健身的氛围愈发的浓厚，以专业的服务和特色赛事呢，赋能5年的健身大升级，让全民运动热潮能够覆盖全城，健身的福利呢，能够惠及到每一位市民。
0: 嗯，全域化、常态化的一个赛事体系，它以多元赛事激活全民运动的一个动能，让健身呢成为全城潮流生活方式，让诸暨的全民健身氛围愈发浓厚。那聚焦职工群体啊，专属的赛事活动和适配的健身项目，才可以更为贴合我们职场的一个节奏，调动职工的参与积极性。哎，周主任，接下来总工会会怎么样进一步来丰富职工专属的赛事体系？比如说推广一些轻量化又容易参与的健身项目，让我们的运动可以更好地适配职工的工作生活呢？
4: 好的，我介绍一下啊，我们构建了一个是市政企三级职工赛事体系，世界层面呢持续打造乒乓球、羽毛球等品牌锦标赛，政界层面呢引导常态化的开展职工趣味运动会、健身知识奖宣讲，企业层面呢鼓励开展徒步、骑行等特色文体活动，顾及各类大众化、轻量化的运动项目，全方位配置不同职工的运动喜好，重点推广3类低门槛健身项目：一是弓箭操、八段锦等随时可练的微运动；二是乒乓球、羽毛球等场地要求低、易参与的球类项目；三是健步走、户外徒步等大众健身项目，全方位降低职工运动门槛，让健身配饰职场生活。同时针对一线职工、新业态劳动者、女职工，提供送客入企、站点健身、特色瑜伽课程等定制化服务，实现精准 惠普。

0: 全方落实五年健身升级举措，让职工专属健身福利落地生根。
1: 嗯，全民健身体现的是一个普惠的温度。那么除了中青年主流健身群体，因为我们刚刚说面主间有已经信息顶上去了，微信用户在问说那个有没有特殊群体的一些健身服务，比如说老年人啊、残疾人、乡村群众这些等等啊，这些特殊群体确实啊，他们是有差异化、个性化的一些健身需求，更需要精准的对接用心服务。那么我们接着要不这样，我想请我们住建的王主任还有教体的孙委员分别从城市建设、体育服务这两大维度，干脆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会怎么样精准适配特殊群体的一个需求，做好一个全年龄段全域全覆盖的一个普惠健身服务。那么王主任先说说好吗？
2: 好的。从城建角度，我们全程聚焦全龄友好精准适配，针对老年群体，在公园、小区健身区配齐轻量化安全型适老器材，铺设防滑场地，增设休憩廊架，充足照明，打造安静舒适的康养休闲空间，同时将老年活动区与儿童游乐区相邻设置，方便老人带娃社交休憩。针对年轻人，配套各类专业运动场地、长距离的绿道、登山步道，适配年轻人多元新潮的运动需求。针对儿童，打造安全趣味的游乐空间，真正实现老中青幼各得其所，全民可见，全域可享，让五年健身升级兼顾全龄需求，真正做到家门口有适配，人人健身有保障。
1: 那么孙委员也说说。
3: 好的，从体育服务的角度呢，我们全力推进城乡均衡、全人群覆盖，乡村段持续开展体育器材送下乡、健身培训送下乡等活动，下沉优质的健身资源，完善乡村综合健身场地，丰富乡村群众的运动选择，激活基层的全民健身活力。老年群体端呢，主要是构建了市、镇、村三级的老年体协网络，每年啊，教体局都拨付不少于95万元的专项经费来支持开展活动，并常态化的开展老年健身的培训。特殊群体端呢，进一步完善公共场馆无障碍的健身设施，举办适配残疾人的体育赛事，比如在世运会，我们会专门的设置残疾人竞赛的组别，让每一个群体都能够享受全民健身带来的健康和快乐，全面兑现五年升级大健身的大升级、全民共享健身福利的民生目标。
1: 好的，那个刚刚我们几位嘉宾又分享了很多干货，今天真的节目里听到一些可以让大家特别有期待的一些内容真的很多啊。然后呢，你们的有奖竞答题你们都抽了吗？刚刚又有很多朋友答题了，那么之前那波奖我们现在要开奖了，奖品是由蔚来汽车提供的超轻户外双肩包，你们可以进来看一下我手上展示的这个包包。刚说了这个包包真的特别好用，这个包包我觉得一家全家出游的话，就我们出行那个你周末的时候出行一下，全家你们家小朋友一起啊。题目再说一下，马上开奖。
4: 诸暨全民健身核心的体育地标是什么啊？这道题有四个选项 ：A. 市体育公园 ；B. 市民健身中心 ；C. 西施篮球中心 ；D. 滨江运动长廊。
1: 那么现在我们正确答案，
4: 正确答案呢肯定是 C 啊，咱们诸暨的西施篮球中心了。
1: 对，是的，西施篮球中心是我们诸暨的一个核心体育地标嘛，它联动城乡运动场地的一个建设，推进重点体育项目提质升级。你们都答对了吗？没有朋友答错，全部都正确。来，现在开始滚动抽奖，抽起来，抽起来，看看抽到谁。
4: 滚起来啊！
1: 来，三二一，
4: 好，恭喜！看一下，有谁答对的啊？
1: 停。
4: 好，恭喜，痞老板啊，
1: 痞子，恭喜痞子。痞子，那个刚刚先前的时候抽的题，现在抽到了，恭喜你中的是蔚来汽车提供的超轻户外双肩包。

0: 然后今天中奖的朋友，你们注意一下啊，领奖那个时间呢，依旧是本周五和下周五，给到你们两个周五的时间，到江东路39号融媒体中心广电大楼701找杰哥领取啊。好，那么今天还有一波抽奖，现在我们要展示一下我们的奖品，奖品是我手上的这个什么？车友会提供的自行车的骑行安全头盔，
1: 没错啊，
0: 需要的朋友可以进来抽一抽啊。
1: 那跟大家说到的是这个题目啊，诸暨打造全域健身圈的核心目标是建成什么？A 5分钟健身生活圈 ，B 10分钟健身生活圈 ，C 15分钟健身生活圈 ，D 20分钟健身生活圈。
0: 对，正确答案发到融媒逐渐，我们再说一下题目。
1: 就是诸暨打造全域健身生活圈的核心目标是建成 A 5分钟 ，B 10分钟 ，C 15分钟 ，D 20分钟，哪一个健身生活圈呢？
0: 对，正确答案现在赶紧发进来，待会儿滚动点称哦。好，现在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刚呢，我们通过三位嘉宾全方位多层次的一个解读，我们也是清晰摸清了咱们诸暨未来五年全民健身发展的路径、务实举措、服务细节，也是对全市全民健身事业的提质升级充满期待。我们的访谈也接近尾声了，那么在最后，我们不妨立足2026到2030全新发展的一个周期，我们请三位嘉宾分别为大家展望一下未来，来聊一下咱们诸暨全民健身的发展将为广大市民、全市职工带来哪些看得见摸得着实打实的红利。首先有请我们教体局的孙委员。
2: 好，未来五年呢，诸暨全民健身将实现三大升级，可以概括为三个更。一是设施更完善，以西式篮球中心为龙头，城乡综合健身点全面覆盖，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呢将持续提升，十分钟健身圈实现全域覆盖，各类专业化、大众化的运动场地均衡布局，全方面的满足市民的多元健身需求。二是参与的更广泛，从青少年到老年人，从城区到乡村，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市民比例呢大幅提升，人人都有适配的运动项目，全民参与健身，乐享健康，成为诸暨城市的新常态。三呢是服务更专业，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持续壮大，科学健身指导能够走进千家万户，最终让诸暨市民真正享受人人爱体育、人人会体育、处处可体育、健康靠体育的品质生活，圆满实现诸暨未来五年健身全方位大升级，让家家门口有健身场地，人人身边有健康的福利。
0: 嗯，就我听下来，我印象最深的就刚刚孙委员简洁有力的三个更啊，真的是勾勒出全民健身提质升级的一个美好蓝图，也预示咱们诸暨全域全民健身体系将会更为完善，运动氛围持续的升温。那接着我们请我们住建局的王淑焕主任，王主任从城市健身空间升级的角度为我们来展望一下未来五年城建的一个健身红利，好不好？
3: 未来五年我们将深耕绿色立体健身网络和全龄普惠服务，给市民带来三大看得到摸得着的福利。第一，健身空间更广，城市公园、滨水绿道、登山步道、街角小微场地全面升级，全域健身网络更加密集，实现市民出门即健身。第二，配套设施更优，老旧健身设施全面迭代，全龄化、专业化、适老化设备配器完善，休憩、照明、科普配套一应俱全，健身体验大幅提升，全方位适配各类大众健身特色赛事开展需求。第三，便民服务更暖，精细化管护、精准化适配全覆盖，常态化开展群众健身活动，让全民健身真正融入市民日常，实现处处有场地、人人可参与、年年有提升。
0: 处处有场地、人人可参与、年年有提升，这个空间更广、设施更优、服务更暖，这真的是满满的民生温度啊，也可以让全域全民健身成为我们诸暨最亮眼的一个民生底色。最后呢，我们再请市总工会的周主任啊，为我们来展望一下未来五年全市职工健身服务将会实现哪一些新突破，为广大职工来解锁专属的健康红利。
4: 好的，未来五年我市职工全民健身工作将实现三大体制突破。第一呢，是我们的阵地突破，推动职工学校、工人文化宫、职工服务中心全新升级，打造集健身培训赛事于一体的职工健身主阵地，配齐多元化的健身设施，覆盖职工各类运动的需求。二是网络突破，建成适用

0: 文化宫、正有活动中心、七有职工之家的三级职工健身服务网络。三是参与突破职工文体活动常态化、全覆盖、经常锻炼的职工比例大幅提升，让每位职工都能就近参与喜爱的运动，收获健康，乐享生活，让每一位诸暨职工都能享受就近可及、科学专业、多业丰富的健身服务，切实收获职业健身红利，让五年健身升级成果全面覆盖职场群体，实现全程、全民、全龄福利共享。
1: 嗯，访谈也接近尾声了，我们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真诚的一个分享和深度解读，从国家新政的精准落地到咱们诸暨本土的全域布局，从健身设施的迭代升级到城市运动场景的多元打造，到青少年职工的一个精准赋能，再到老年特殊群体的普惠兜底，三位嘉宾今天真的是干货满满啊，全方位拆解了2026到2030年全民健身咱们诸暨的一个新规划、新举措、新红利。
2: 是的，三位嘉宾呢，今天讲的内容也都非常的精彩，也是所有咱们诸暨市民非常关心且期盼的，尤其是说到篮球，咱们诸暨呢作为享誉全国的篮球城市，篮球早已经融入到了城市的血脉与群众的生活，像火爆出圈的西施村 BA， 精彩纷呈的各类赛事，不仅擦亮了诸暨特色体育的名片，更以火热的赛场氛围、深厚的群众基础带动了全民运动热情持续升温，也成为了撬动全域全民健身发展的鲜活支点。
1: 然后我们刚刚那波有奖竞答现在要开始点抽了啊！你们都答了吗？题目再说一下，正确答案也公布一下。
2: 诸暨打造全域健身生活圈的核心目标是建成，答案呢是 B， 十分钟健身生活圈。
1: 对，是的。然后奖品就是我手上的这个车友会提供的自行车骑行安全头盔啊！然后现在开始滚动抽奖，来，
2: 3、2、1，好，恭喜小谷。
1: 恭喜小谷，小谷中奖了，中奖了。然后本周五或者下周五到我们这边的701办公室领取，不要忘了啊！收到的话回复一下。今天讲了，真的讲了很多。未来五年，咱们诸暨也将以多部门联动作为一个抓手，持续的补齐健身短板，优化运动场景，丰富赛事活动，深耕普惠服务，立足深厚的篮球群众根基，以特色篮球赛事为牵引，串联像骑行、徒步、各类球类、传统体育等等多元运动业态，持续的完善全域多元全民体系，兼顾特色体育品牌和大众普惠健身，让全民健身可以真正的走进街头巷尾，融入校园企业，扎根千家万户，实打实落地我们诸暨未来五年健身大升级，家家门口有福利的民生承诺。
2: 是的，我们相信随着一系列务实举措的落地见效，从专属篮球热爱到全民全域运动，人人可健身，处处能健身，人人爱健身，务必将成为诸暨最为鲜活的城市底色，助力每一位市民啊收获健康的体魄，乐享品质生活。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要感谢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三位嘉宾，感谢诸暨市教体局党委委员孙田宇。
3: 谢谢 FM98.2 的听众朋友们，我是教体局孙田宇，期待未来五年和大家一起共建共享诸暨全民健身体制升级的新成果。
2: 也要感谢诸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共用事业管理中心副主任王世焕。
4: 谢谢诸暨之声的朋友们，我是住建局王世焕，我们将全力完善城市健身配套，让市民在家门口乐享优质运动空间。
2: 要感谢诸暨市总工会工人文化工主任周觉。
0: 感谢融媒直播间各位网友的收看，我是总工会周觉。我们将持续深耕职工健身服务，守护广大职场人群的身心健康。
1: 我们也再次感谢三位嘉宾今天倾情分享，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与关注啊！今天我们诸广早交通也接近尾声了，在这里要感谢所有朋友你们的一路陪伴收听，开车路上把握好你们的方向盘。我是主播周静，
2: 我是主播文辉，
1: 也要感谢我们今天友情合作的导播石欢。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然后呢，明天早间7:30，我们不见不散。
2: 明天的早通节目，我们再见了。

0: 汉风行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工作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0: 10年能打磨什么？一家本土餐饮品牌牛小鸭火锅，从一家店走到4家直营门店，从贵州牧场到你的餐桌。8月25号周二17点 ，FM98.2 珠广晚交通打卡万丰专栏，聊10年牵手，聊每日鲜牛，聊一锅好汤背后的故事。收听互动有机会赢取牛小鸭套餐券。周二下班路准时开听。
2: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3: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60秒。红薯在很多减肥人士心里可是优质主食的代名词，但您知道吗？同样是红薯，蒸着吃、烤着吃、晒成干、炸成脆片，它们的热量和升糖指数可能天差地别。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扒红薯到底怎么吃才不帮倒忙。先说最推荐的蒸红薯，每百克热量只有76千卡，升糖指数在63到77之间，属于中高水平，但比白米饭友好得多。用它替代一部分主食，饱腹感强，还能通便。但换成烤红薯，情况就不一样了。烤制过程中，水分流失，糖分浓缩，热量升到90千卡，升糖指数更是飙到94，接近纯葡萄糖。而且烤红薯香甜软糯，很容易啊，一不小心吃掉一大个，热量相当于一大碗米饭。再来说说红薯干，它经过脱水，热量浓缩到每百克236到311千卡，体积小，有嚼劲儿，追剧的时候不知不觉就能吃掉好几条。建议啊，把它当成外出时的能量补充，每次控制在2根左右，别当零食随便吃。最坑的当属是红薯脆片了，很多是油炸的，每百克热量高达512千卡，脂肪含量甚至超过普通薯片，又薄又脆，一

吃就停不下来，减肥期间的你最好远离。好了，总结一下，想减肥控糖，首选是蒸红薯。烤红薯呢，偶尔解馋要控量。红薯干适合应急当。

0: 吃了它就要减少米饭馒头。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您对于吃红薯越吃越健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科普再会。
1: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2: 让我再看你一遍，
1: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3: 亲爱的人，
1: 可以是父母。
3: 这是我父亲
1: 的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2: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3: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4: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1: 又到了一年开学季，校园快开始重新热闹起来了。看着孩子们背着书包走进校园，你有没有想到一个词儿？朝气蓬勃。朝气蓬勃形容的正是那一种早晨般清醒，充满生命力和向上精神的状态。它不仅仅是一个词语，更像是一幅画。你看，晨光微曦，草木舒展，年轻人迎着朝阳奔跑，这就是朝气蓬勃的样子。朝是早晨，气是气象精神，还有蓬勃则是旺盛生长的样子。四个字合在一起，描绘的是一种昂扬向上、生机盎然的生命状态。这个成语的意境其实有很深的渊源。古人非常重视朝这个时间，一天之计在于晨。清晨阳气上升，万物复苏，人的精神也最为饱满。古人认为顺应这种自然节律，就能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说到蓬勃二字也很有意思，蓬是一种野草，生命力极强，随处生长，勃则是突然兴起，旺盛爆发的样子，两个字连在一起就是那种挡都挡不住的生长力量，就像春天泥土里钻出的新芽，也像是操场上奔跑的少年，浑身都是劲儿。其实啊，朝气蓬勃不只是年轻人的专利，它是一种心态，一种选择。宋代大儒朱熹说，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一个人保持朝气的秘诀就在于心里始终有一股活水，对新事物保持好奇，对生活保持热情，而对未来保持期待。不管你几岁，只要心里还有梦想，还有想做的事儿，还有想见的人，你的身上就有朝气。马上就到了开学的日子，想对所有的同学都说一句，愿你永远朝气蓬勃，眼里有光，心里有火，脚下有路。也想对我们所有的听友说，岁月可以带走青春，但带不走朝气，只要心不老，人就永远年轻。新学期新开始，愿我们都能

0: 后，朝气蓬勃，向阳而生。
1: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2: 让我再看你一遍，
1: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3: 亲爱的人，
1: 可以是父母，
3: 这是我父亲，
1: 可以是朋友，
3: 朋友一生，
1: 也可以是孩子。
3: 我亲爱的小孩，
1: 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

0: 峰新天地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是8月25号，咱们诸暨多云，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

气温26到34度，所以出门记得带把伞，防晒又防雨。预计明天后天我市有一轮消毒高温线，最低温也升到27度，昼夜温差不大，但整体依旧是闷热的，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另外关注台风消息，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正在东海活动，气象专家分析它的路径呢存在两种可能。第一

东沿海，而且强度较强。东部海区风力从今天开始会逐渐加大，对华东沿海的降水影响可能从27号前后开始。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有最新动态及时为大家播报。好了，今天的天气情况就和大家聊到这儿。我是刘纯，祝大家出行平安，我们下期再见。

0: 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面貌，人人参与爱国卫生活动，营造清洁美好的城乡环境。
1: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盒马鲜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1:30，
0: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

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0: 欢迎收听本台与世工商银行特约播出的工行之声。近日，工行诸暨城东支行成功为本地优质科技型企业投放1000万元浙科一贷。此次千万级科创信用贷款的顺利落地，是诸暨城东工行深耕诸暨科创市场、赋能本土科技企业的重要成果，充分彰显了国有大行扎根地方、助力区域科创产业升级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担当。近日，诸暨南门工行接待了一位急需办理外币兑换及手机银行转账的外籍客户。面对语言障碍，网点迅速启用双语服务模式，高效完成业务办理，并制作英文图文指引，手把手协助客户开通手机银行，解决了客户出行资金难题。此外，工作人员主动介绍特色服务，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赞扬。此次服务生动体现了该行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通过优化涉外服务流程，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展现了国有银行的责任担当。在诸暨烟火市井中，诸暨南门工行始终将老年客户的金融需求放在心上，以金融为民为初心，深耕养老金融服务场景，从硬件适配、流程优化、知识守护到长效关怀，用一系列有温度、接地气的举措，为辖区老年客户打造安全、便捷、贴心的金融服务港湾，让银发族感受到工行的温暖与尊重。近日，诸暨排头工行接待了一位九旬高龄客户，针对老人视听衰退、行动不便的情况，工作人员主动搀扶引导，全程贴心陪护。办理期间，工作人员耐心讲解、协助操作，并注重隐私保护，高效完成业务。事后贴心叮嘱安全事项，获得了老人的高度赞扬。该行始终聚焦老年群体需求，优化适老化服务与设施，致力打造有温度的百姓银行，生动诠释了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初心。近日，诸暨城北工行接待了一位聋哑客户办理信息变更业务。面对沟通障碍，工作人员通过手机打字耐心交流，指导业务办理，成功解决客户支付难题，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赞扬。此次服务生动诠释了以客户为中心理念，展现了工行致力于为特殊群体提供平等、便捷、有温度金融服务的担当，传递了金融服务的温度与力量。工行绍兴诸暨枫桥支行积极响应绿色低碳战略，聚焦运营与服务环节，多措并举推进绿色转型。该行通过科技赋能，推广线上取号与业务办理，替代率达99%，有效减少资源消耗，实施精细化管理，推行无纸化办公与电子凭证，筑牢内部节能防线，强化文化引领，营造全员环保氛围。下一步，该行将持续深化绿色运营水平，探索绿色金融创新，助力可持续发展。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工行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
0: 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中午12点了，午餐吃得饱饱，下午精神好好。
0: 10年能打磨什么？一家本土餐饮品牌牛小鸭火锅，从一家店走到4家直营门店，从贵州牧场到你的餐桌。8月25号周二17点 ，FM98.2 珠广晚交通打卡万丰专栏，聊10年牵手，聊每日鲜牛，聊一锅好汤背后的故事。收听互动有机会赢取牛小鸭套餐券。周二下班路准时开听。
3: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

0: 新时代法治华章，
1: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2: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3: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4: 九八二主播说，今天听溜纯来说。终于咱们诸暨正式出伏了，一年当中最难熬的三伏天算是画上了句号。这几天早上出门，大家有没有感觉到风里已经带着一丝凉意了？没错，那种黏糊糊喘不上气的闷热正在慢慢的退场。不过呢，今天要提醒大家，出伏不代表万事大吉。老话说，秋老虎，毒如虎。出伏之后到秋分之前这段时间，早晚凉，中午热，温差一拉大，反而是身体最容易出状况的时候。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就来说说出伏后的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别再贪凉。整个三伏天，大家习惯了空调、冷饮、冷水澡，但出伏之后，早晚温度已经下来了，如果还照着伏天那套来，身体就容易吃暗亏。尤其是晚上睡觉，窗户留条缝，透点自然风，反而会更舒服。冰镇饮料也可以收一收，常温的就好。老人们常说秋后不食瓜，说的就是立秋之后，西瓜这类寒凉的东西要少吃了，肠胃最娇气。第二件事，把觉睡好。伏天太热，很多人晚上翻来覆去睡不踏实，现在天气凉快了，正是把觉补回来的时候。出伏之后，建议大家可以提前半小时上床，早上也别赖床，中午要是得空眯个二三十分钟，一下午的精神头都会好很多，睡眠足了，抵抗力才跟得上，换季才不容易感冒。第三件事儿，动起来。整个夏天，不少人是不是都没怎么正经运动过，太热了，动一下就是一身汗。现在出伏了，早晚凉爽，正是恢复锻炼的好时机。散步、慢跑、打打太极都是非常好的，注意别一上来就剧烈运动，循序渐进，身体需要一个适应期。最后送大家一句话，出伏不是秋来到，温差变化要知道，少贪凉，多睡觉，早晚锻炼身体好。好了，这期九八二主播说就说到这儿，我是溜纯，我们下期再见。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音乐快车道，
4: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5: 听音乐，丢掉烦恼，
4: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5: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4: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5: 幸福九八二，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FM 九八点二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0: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2: 风行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盒马鲜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3: 北京时间12:30，
4: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2: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4: 听音乐，丢掉烦恼，
2: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4: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2: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4: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查某。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0: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0: 北京时间13:30。
1: 这里有国际袜都，这里有珍珠小镇，这里有蜿蜒的濮阳江，这里有壮美的东白山，这里有日新月异的城市，这里有欣欣向荣的农村，这里是文明之城，创新之城，这里是笑迎天下的西施故里。听流动的诸暨，就在幸福982。讲究卫生，人人有责，消灭蚊蝇，预防疾病。
2: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2: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我们就到 Let's go。

告别，只听见风声召唤。等穿过这片荒野，理想就会实现。

0: 分先到的是万丰新天地餐饮的暖意，69元团100元代金券，抖音、淘宝、美团三大平台8月14号到9月20号同步上线，领券还能再领红包，用最实惠的方式温暖这个秋天的胃。来万丰新天地，一张券，一顿好饭，一份秋日的小确幸，美好生活万丰相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停。

0: 看风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下午3点，伸个懒腰，继续工作吧。
2: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982》，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10年能打磨什么？一家本土餐饮品牌牛小鸭火锅，从一家店走到4家直营门店，从贵州牧场到你的餐桌。8月25号周二17点 ，FM98.2 珠广晚交通打卡万丰专栏，聊10年牵手，聊每日鲜牛，聊一锅好汤背后的故事。收听互动有机会赢取牛小鸭套餐券。周二下班路准时开听。
3: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4: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5: 982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0: 982主播说，今天听溜唇来说。终于咱们诸暨正式出伏了，一年当中最难熬的3伏天算是画上了句号。这几天早上出门，大家有没有感觉到风里已经带着一丝凉意了？没错，那种黏糊糊喘不上气的闷热正在慢慢的退场。不过呢，今天要提醒大家，出伏不代表万事大吉。老话说秋老虎，毒如虎，出伏之后到秋分之前这段时间，早晚凉，中午热，温差一拉大，反而是身体最容易出状况的时候。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就来说说出伏后的3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别再贪凉。整个3伏天，大家习惯了空调、冷饮、冷水澡，但出伏之后，早晚温度已经下来了，如果还照着伏天那套来，身体就容易吃暗亏。尤其是晚上睡觉，窗户留条缝透点自然风，西瓜这类寒凉的东西要少吃了，肠胃最娇气。第二件事，把觉睡好。

0: 伏天太热，很多人晚上翻来覆去睡不踏实，现在天气凉快了，正是把觉补回来的时候。舒服之后，建议大家可以提前半小时上床，早上也别赖床，中午要是得空眯个二三十分钟，一下午的精神头都会好很多，睡眠足了，抵抗力才跟得上，换季才不容易感冒。第三件事儿，动起来。整个夏天，不少人是不是都没怎么正经运动过？太热了，动一下就是一身汗。现在出伏了，早晚凉爽，正是恢复锻炼的好时机。散步、慢跑、打打太极都是非常好的。注意别一上来就剧烈运动，循序渐进，身体需要一个适应期。最后送大家一句话：出伏不是秋来到，温差变化要知道，少贪凉，多睡觉，早晚锻炼，身体好。好了，这期九八二主播说就说到这儿，我是溜纯，我们下期再见。
1: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2: 第三十九集。
3: 李远珍是中共特地派给傅作义的贴身警卫，具有十分丰富的警卫工作经验，这个守株待兔的好戏也正是他和张士珍师长共同设计完成的。他们根据归绥的情况分析，傅作义一旦在包头住下来，国民党特务必然还会有所行动。
2: 为了引蛇出洞，他们有意把傅作义的住处泄露出去，并且让傅作义的车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包头警备司令部。于是特务们果然上当，殊不知傅作义乘车在警备司令部里面转了一圈之后，已经换成另一辆车从后门走了。特务们一进门就撞上了李远珍等人布下的埋伏。
3: 为了能在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之前实现绥远的起义，傅作义与董其武和邓宝山等人经过仔细商量，决定在9月19号向全国发表起义通电。
2: 为此，就在徐永昌走马灯似的游说各方的同时，傅作义邀请绥远各军、师、旅以上的军官和政府高级官员、各民族代表以及知名绅士，在包头举行了一次会议。
3: 这次会议经过傅作义的细心阐述和说明，使与会者对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绥远起义也有了更大的信心。在此基础上，傅作义把通电草稿提供给与会者们研究和审定，使与会者很快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并在通电上签了字。
2: 至此，傅作义的绥远之行可以说已经完成了使命。可是直到这时，孙兰峰依然一点态度都没有。接到会议通知之后，孙兰峰与上一次一样，仍然称病住院，不来参加会议。
3: 第二天，也就是9月18号，由董其武出面，通电起义的签字仪式在绥远银行包头分行隆重举行。驻绥部队旅以上的军官、政府高级官员和地方各族各界人士代表参加了签字仪式。
2: 会议开得很隆重，也很顺利。通电的内容写在一张黄色的虎皮宣纸上， 由董其武第一个带。

0: 的孙兰峰却一直没有表态。傅作义感到事情真的是有些棘手了，
1: 于是傅作义只好把邓宝山、董其武和王克俊找来，皱着眉头对他们说：
2: 这几天徐永昌一直不走，孙兰峰就托病不表态，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呀，大家想想看，能不能想个办法把徐永昌给逼走呢？徐永昌一走，孙兰峰就再不会担心了，他就会回心转意了。
1: 邓宝山听罢想了想，笑着说：
0: 这好办啊，徐永昌来劝说我们，我们干脆反过来劝说他吧，拉他一起起义，徐永昌为了避嫌就一定不敢再待下去了。
1: 傅作义一听便笑了：
0: 哈哈，好啊，宝山，你这个主意不错。宝山啊，你和徐永昌熟悉，你干脆就去劝说徐永昌，我去找孙兰峰，咱们双管齐下，拿下绥远。好，徐永昌的事儿你就交给我了。
1: 邓宝山说完就去找徐永昌了。单说邓宝山来到徐永昌住的宾馆，一见面就跟徐永昌说：
0: 听说徐部长身体不适，我们都很牵挂呀。傅先生已经让董主席给你安排好了医院，请你马上就去住院。傅先生说了，你能在包头住下来很好啊，绥远的情况你都看到了，和平起义已经是势在必行，明天就要举行了。傅先生说干脆你也不要回去了，就请你来领衔绥远的起义了。起义以后，我们一起同去北平见毛主席。徐部长，你为如何呀？
1: 徐永昌听完，不由得愣了，他连忙摆手说道：
0: 不了，我本人对共产党还没有认识，又碍于我本人的处境，一时还真不能与你们共同行动。不过对于你们的起义，我从内心里表示同情和支持。可是我的病不要紧，不要紧呐。既然你们已经决定了，我就不在这里妨碍你们了。明天我就动身回去了。
1: 第二天上午9点，邓宝山布置的观察哨就打电话告诉邓宝山：
3: 邓副司令，徐永昌在5分钟之前乘飞机走了。
0: 好，我知道了。
1: 邓宝山放下电话，便忍不住畅快地大笑了起来。
0: 十几分钟之后，已经知道徐永昌离开绥远的傅作义，乘车去见了仍在称病住院的孙兰峰。
1: 孙兰峰字晚九，对于他，傅作义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因为孙兰峰是他的老部下。傅作义当团长的时候，孙兰峰是他的连长，以后孙兰峰当团长、旅长、师长和军长都是傅作义的直接下属，也是傅作义一步一步把孙兰峰提拔起来的。
0: 几十年的患难相持、生死与共，使两个人之间结下了血肉相连的友谊。而且傅作义对孙兰峰十分看重，一直把孙兰峰和董其武看作是自己的左膀右臂，所以对于孙兰峰，傅作义绝对不能轻言放弃。
1: 在起义通电签字之前，傅作义曾经派余纯斋去劝说过孙兰峰一次，在起义通电签字之后，傅作义又派严佑文去医院看望过孙兰峰一次，希望孙兰峰能赶快表态。
0: 可是由于张家口失败留下的阴影，加上张庆恩的蛊惑、徐永昌的煽动，以及集中到包头来的反共顽固分子的影响，

0: 再加上国民党政府又给他加封了兵团司令的头衔，孙兰峰就是转不过弯来。
1: 但是以孙兰峰的明智和孙兰峰过去的政治追求，傅作义相信孙兰峰最终会选择走人民的道路的。所以傅作义一见到孙兰峰就开诚布公地说，
2: 万九，锦衣通电我已经写好了，别人也都在上面签字，我们明天就要起义了，整个绥远在明天也就要宣告解放了。你如果真的感到我这个人不可交、不可信、不明大义、不通常理，耻于与我这个人为伍，那么你可以离去，而且你要带走哪个部队都可以带走。如果你不想走的话，那你就趁早拿主意，仗是绝对不能再打下去了，绥远也不会再有人愿意打下去了。解放军对于起义人员的安排有非常明确的政策，这你都清楚。如果你还想体面的生活，在有生之年再做一番事业，就不要再拖延下去了，否则对你是没有好处的。话我就说到这儿，何去何从你自己斟酌吧。
1: 傅作义说完起身就走了。孙兰峰愣愣地看着傅作义离去，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0: 当天下午到晚上，孙兰峰一口饭也没有吃，一点觉也睡不着。他思前想后，清楚地感觉到自己跟随傅先生几十年是没有错的。
1: 对于傅作义，孙兰峰一直很信任，可是对共产党他却一直缺少正确的认识，所以孙兰峰在这些日子里一直很犹豫，也很痛苦。在老蒋和傅作义，也就是傅作义身后的共产党之间，迟迟地拿不定主意。听了刚才傅作义的一番话，孙兰峰不能再犹豫了。
2: 是啊，我能再犹豫什么呢？老蒋已经是穷途末路了，我能跟着他吗？显然是不能的。既然不能，那我又能去哪里，跟着谁呢？绥远很快就解放了，绥远一解放，我还能去哪儿啊？又有谁会跟着我走？全绥远39位该签字的人签了38个人，我一个人还扛着竹竿不拐弯，就是不签这个字，不赞成和平解决绥远问题。哼，那不是很可笑的事儿吗？
1: 孙兰峰思前想后，苦苦挣扎，又经过了3个多小时的折腾，当天已经快亮的时候，孙兰峰才拿起了拨给傅作义的电话，他流着泪
2: 说：“傅先生，我和你患难与共，一如师生，情同手足啊！我们生死相处了几十年，我想来想去，还是不能离开你单独行动啊。好吧，我听你的话，就是火坑，我也跟你跳了。我同意签字，你马上派人来吧。”
1: 听了孙兰峰的回答，傅作义忍不住舒心地笑了。他转脸看向窗外，此时东方已经开始发白，已经是9月19号的凌晨了。他握着话筒，万分激动地说：“
2: 万九啊，我知道，到头来你会想明白的，我没有看错你啊。你等着，中午我和宝山、谢武、柯俊一起去看你，我们哥几个一同喝几杯，庆祝庆祝。”
1: 放 放下电话以后，

0: 傅作义马上安排军政委员会的秘书给北平发电报。
1: 中共中央，孙兰峰的问题已经圆满解决，绥远将于今日按时起义，并向全国发表起义通电，希望能为孙兰峰考虑一个出席第一届政协会议的名额。
0: 安排完电文之后，傅作义立刻叫来了王克俊。
1: 王军呐，万九已经想通了，你马上拿个文件请他签字。
0: 王克俊一看表立刻笑了。
1: 好啊，现在正是时候，什么都不晚呢。
0: 王克俊转身要走，傅作义又叫住了他。
1: 哎，克俊啊，找一家最好的酒店，今天中午我们喝个够。好啊。
0: 王克俊答应了一声，兴高采烈地走了。
2: 九月十九号下午四点，绥远军民在塞北包头迎来了一个庄严隆重的时刻。以董其武、孙兰峰为首的绥远军政干部和地方各族各界代表，以及邓宝山驻绥第二十二军的代表，共三十九人聚首关前局大院，举行了光荣起义，庄严地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发出了起义通电。
0: 至此，九幺九起义圆满成功，绥远省完全脱离国民党政府，投入了人民的怀抱。傅作义历时一个月的绥远之行，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很快，毛泽东和朱德便联合发来了贺电，
1: 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啊。
0: 第二天，傅作义与邓宝山、孙兰峰一起乘车回到北平，二十二号上午到达西直门车站，受到了聂荣臻和薄一波等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
2: 当天下午，他们一同出席了已经开幕的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孙兰峰的代表资格是周恩来接到傅作义的急电之后立刻报告给毛泽东，并经过有关人员的商议之后才特别批准的。
0: 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傅作义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表示坚决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走人民革命的道路。毛泽东在主席台上听了，带头为傅作义的讲话鼓起掌来，并且亲切地拥抱了傅作义。
2: 十二月二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批准任命傅作义为绥远军政委员会主席。
0: 在北平方式中，傅作义受尽精神煎熬，最后终于顺利地走上了光明的道路。他不能不牢记帮助自己走上这一道路的许多北平的地下党员。在绥远方式中，他自己也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使他更深刻地感受到了那些共产党人为真理而奋斗的无畏和无私。
2: 新中国成立以来，傅作义一直被当作人民的功臣受到爱戴，他先后任全国政协特邀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务院水利部和水利电力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绥远省军政委员会主席、绥远省军区司令等职。
0: 每年春节，周恩来总理都要协同夫人邓颖超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去傅作义的家里看望他。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时候，周恩来特意在欢迎宴会上向尼克松总统介绍了傅作义。
1: 这位就是傅作义将军，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了大功啊。
0: 1973年春节，周恩来已经身患癌症，却仍然与邓颖超一起前去看望傅作义。
2: 1974年，傅作义被确诊为癌症以后，周恩来不顾自己术后极度虚弱的身体，亲自到傅作义的府上去慰问。
0: 1974年4月18号，傅作义病危，周恩来又赶到医院来探望，并且附在傅作义的耳边说道：“
1: 毛主席叫我来看你了，他说你为人民立了大功啊。”
0: 尽管傅作义当时已经处于弥留之际，意识已经模糊，但是他对周恩来代表毛主席、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问候与赞扬却分明听明白、听清楚、感觉到、也感受到了。
2: 傅作义会意地动了几下嘴唇，
0: 也许此时此刻的傅作义又想起了那些他当初已经见过面，或者后来才见到面，和一直都没有机会见面却一直使他永志不忘的共产党人，想起了那些与他共同进退、经历磨难才和他一起建下这历史奇功的老师、朋友、部属和亲人。
2: 傅作义相信历史是不会忘记的，而且这些伟大的人物所散发出来的永恒的光芒将随着历史的洪流奔腾向前，并显得更加耀眼、
3: 更加明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健康与卫生同在，文明与卫生同行。
2: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3: 小说剧暗算，上部深海突围，根据麦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第一集。
4: 1950年初冬，北方冬季的夜，风中的空气有节奏地震颤着。福特轿车从高墙里开了出来，驶出门洞，大门迅速在他身后关上了，只留上面的小门开着。外表看来，一切都并不起眼，无牌无方，甚至是无岗无哨。轿车在幽静的胡同里行驶，在路灯的照射下，可以看到两边高大的围墙，却没有树，只有一路低矮的冬青。因为没有树，围墙更显得高深莫测，因为没有人爬上树窥探墙内秘密的可能，这里就更加显得深奥、气派和诡秘。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代号701部队的总部所在地。此时福特轿车开进了火车站，站台上整齐的步伐，捆扎结实的背包，洋溢着青春和坚毅的战士的脸，闪着寒光的刺刀、干粮袋和水壶，以及推过来的一门门大炮，使车站上显得紧张繁忙却有序。两列火车分停在站台两侧的铁轨上，从进站官兵的着装上似乎看不出有什么大的区别，但从胸牌的标识上却能分辨出哪一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哪一边是志愿军。队伍在不断地涌进来，人头攒动，站台上已经拉出了一道警戒线，轿车在线外停下，车上下来三个人，分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分管701的领导华主任、701首长铁院长和目光犀利、面相阴沉的701保卫处长金鲁生。华主任握着铁院长的手，对铁院长嘱咐着：
5: 目前呢，
3: 是我们军事上最吃力，国家面临最大变数的时期。北方过鸭绿江要打美国佬和李承晚，南方大山要剿灭国民党的残部。国民党在大陆上的潜伏特务还有将近10万人呢，斗争形势可是非常严峻的。特务活动又猖獗，你们在路上可一定要小心呢。
4: 铁院长笑着握住华主任的手。
5: 啊，放心吧，华主任，解放全国是我们的使命，这保卫国家也是我们的使命。其他部队在炮火硝烟的战场上跟敌人面对面枪对枪的干，而我们是看不见的战线，我们一定会用匕首刺向敌人的软肋。
3: 好，祝你成功。
4: 列车发出了鸣叫，随着长长的汽笛声，军列开动了。列车上，铁院长望着远去的站台，脸上露出庄严的神情。列车冲出隧道，行驶在山谷中。

清晨的阳光从山崖间露出来，照得山野里金灿灿的。露水落在树叶上，使树叶发生轻微的颤动。树林的背后是一堵高大的围墙，拉着粗粝的铁丝网。围墙的里面，院中有院。严格地说，这不是一个院子，而是一个庄园。所有的建筑物都透着民居的闲散，雕梁画柱，古木参天，却很少有人行走。而隐藏在树林中的，却是发射电波的天线。这是一个秘密而又秘密的地方，外表看来是人民政府收缴军阀的一个庄园，而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代号701的特别单位的入驻，这个庄园便有了不解的秘密。没有人知道

0: 安在天是这个特别单位的人，包括他的妻子，这是安在天的秘密，但首先是国家的秘密。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秘密，秘密的机构，秘密的武器，秘密的人物，秘密的故事。他们的秘密也许只有天上的鸟和水里的鱼才能够知道。一扇关闭的大门，厚实而沉重。大门的附近立着一块铜牌，铜牌上写着禁止通行四个大字。此时在大门口站着一位不到30岁的男人，他是侦听处副处长安在天，正等着去火车站接站的汽车。县城火车站，这里稀稀落落，毫无生机，没有候车室，没有乘客，甚至看不见工作人员。人进出无遮无拦，而火车却已经进站了。车上下来了铁院长和金鲁生。车厢门口，一位解放军首长模样的人向他们招了招手，便转身进去不见了。整个车厢像是空车，没有人影，也没有人声。而远处却有一个独眼老头正睁着一只鬼眼，一边捡垃圾，一直窥视着车上。铁院长他们刚一下车，火车就开走了。金鲁生亦步亦趋地跟着铁院长，前来接站的安在天、钟处长和罗副院长跟在后面，一直走到两辆吉普车中间，看四下无人，铁院长挂起来的脸才终于发了火。
1: 有这个必要吗？啊，这救回来两个人，却来了两辆车，这不等于用大喇叭告诉敌人，我们有要人出去了，现在又回来了，真是猪脑子。
0: 说完他上了车，大家也跟着上了车，关上门，汽车随即开走了。两辆吉普车一前一后行驶在山路上，路边树木葱茏，走着走着，前面的车突然刹车停在了路边，后面的车也不由得停住了。铁院长下了车往树林里走去，阴着脸看着前方，手指山腰处一架铁塔似的天线，一脸的不高兴。
1: 你们看，那像一架有用的天线吗？
2: 那本来就是用来迷惑敌人的假天线。
0: 安在天回答。
1: 哼，因为是假的，所以就没有人维护。这天线上挂满了稀奇古怪的东西，这种假天线你别说让人看，你就是让瞎子来摸来听也知道这是一堆没有用的废铁。如果这种玩意儿也能够迷惑敌人，那敌人就真是傻瓜了。这把敌人当傻瓜看的人，自己就是个大傻瓜。
0: 铁院长说罢，气哼哼地问跟在他身后的金鲁生：
1: 金处长，这应该是你这个保卫处长的事儿吧？
0: 金鲁生忍不住低下了头。
3: 没人交代过。
0: 铁院长一脸的严肃。
1: 你是保卫处长，这点常识还用人交代啊？那好，我现在就交代你，马上派人来收拾一下。
0: 铁院长说完黑着脸转身走了，几个人赶紧跟了过去。路边几个老乡正扛着柴火走过去，等铁院长等人出来正要分头上车时，突然听到了一声巨响，前方几十米远的地方刚走过去的几个老乡踩了地雷，人翻上了天。

0: 铁院长吃惊地望着前面，皱紧了眉头。两辆吉普车一前一后驶进了701大院的大门，门卫蔡大爷坐在小板凳上，只是抬头看了一眼，既没有上来阻拦，也没有起身。他身后挂有一块普通的木门牌，上面写着国家第701植物研究院。朴素的大门和蔡大爷的样子跟门前的牌子倒挺合适，不过这一切都是在掩人耳目。一个卖泡菜的小贩偷偷的往大院里看，院中似乎还有小院，里面的门口倒像模像样的站着配枪的哨兵。蔡大爷抬头看了看正在窥视的小贩，搬起板凳换了个位置，刚好挡住了小贩的视线。小贩像是被发现似的，无奈地走了。此时，在机要处的办公室里，机要员小琴正兴冲冲地跑进来。
1: 大姐，回来了，回来了！
0: 铁院长的爱人丁仪是701机要处的。
1: 是铁院长回来了。
2: 回来就回来了，他家在我这儿，能不回来？
0: 丁仪脸上挂着喜色，却好似无所谓的回答。小琴调皮地凑到丁仪的跟前，
1: 去迎接一下嘛，都半个月没见面了，我知道你想院长。
2: 老夫老妻了，半个月不见就想。那以前做地下工作打仗，几年十几年见不着面，还不想死了？
1: 谁知道你想不想死。
0: 小琴依旧调皮地回答。
2: 哼，贫嘴。
0: 丁仪假装生气地瞪了小琴一眼。
2: 我这不好好活着呢，再说国家刚解放，别人的家属还都没来呢，我呀也就是沾了这份机要工作的光，才在老铁的身边工作。老铁才离开几天，就咋咋呼呼地想啊想啊，那得造成多坏的影响啊。
3: 看见了还问？
0: 铁院长仍然是满脸的不快，跟在后面的罗副院长知道铁院长余气未消，赶紧过来打圆场。
3: 老丁啊，走，看看院长从北京给你带什么来了。
0: 丁仪正高兴地要跟过去，谁知铁院长竟把手一挥给拦住了。
4: 哎，你别过来啊，我这儿跟罗副院长有点事儿要说。
0: 丁仪立刻僵在了那儿，嘴上却赶紧说，
2: 谁说要过来了？我只是想问问你啊，晚上回不回家吃饭？
4: 不知道。啊，那华大姐问你好，还有老李。
2: 你见到大姐了？
0: 丁仪的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铁院长头也没回，一边走一边回答。
4: 这没见到她怎么跟你问好啊？另外，我警告你，以后别老跟华大姐说我脾气不好。今天要没我这脾气，我们一干人就被特务的地雷送上西天了，也包括你的干儿子。
0: 铁院长说完气哼哼扑下安在天，做了养子。铁院长的办公室在走廊的尽头，是一间很大的屋子，墙上挂着地图和特务电台组织的关系表，还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另一面墙上挂着毛主席的亲笔书法，宜将胜勇，追穷寇。办公桌上有三部颜色不同的电话，茶几上放着一部。院长喝了一口水，冷笑了一声，
4: 这最近美想特务的活动很猖狂，潜伏在大陆的特务们又开始做梦了，想死灰复燃。最近啊，纠集在大营山的流寇也开始蠢。

0: 移动了。
1: 哼，他们呢都是垂死挣扎，
0: 回光返照啊。不过越是垂死挣扎的时候，他们越是丧心病狂，咱们可不能掉以轻心呐。
1: 是。哎，铁院长，咱们剿匪的部队开过来了。
0: 啊，开过来了，跟我们一趟火车。军事主官是何师长，他这个人呢、啊、你别看表面上人很粗，可那心细。表面上看那列火车像运了一车木头，可实际上那里面却藏着千军万马，够国民党那帮残渣余孽受的。
2: 说完，两位院长都开怀大笑了。晚上雨下得很大，打在树叶上发出阵阵的声响，黑暗中似乎有人在窥视着大院的各个岗哨和重要地带。门口伞下的哨兵注意到一个神秘的黑影正在向他走来。
3: 什么人？站住！
4: 4875
2: 保卫处长金鲁生主动报出了暗号。哨兵听出金鲁生的声音，立刻松弛下来。
3: 哦，是金处长，这么大的雨还来查哨。
0: 无线电，这是他们的命脉，也是我们粉碎特务组织的主要战线。但是对特务的破坏活动，我们也不能放松警惕，越是在这种时候越是要倍加小心。
2: 金鲁生在窗外站了一会儿，又向黑暗中走去。此时在会议室里，安在天正指着地图向众人介绍国民党特务最新的电台布置情况。地图像一幅航线图，有四种颜色的标志线，分别表示着国内各城市间和台湾进行无线电联系的状况。
5: 同志们，目前国民党特务在大陆的无线电联络就是这种金字塔式的结构，塔尖呢是这四条黑粗线，这是台湾本岛与大陆联络的中枢线，这条就是一号线，有四组，即八组电台。下面这条蓝线是华北、华南、华东还有西南四大片联络而成的，这条是二号线，一共有12组，即24部电台。下面这条紫线是这四大城市至各地省会城市的，就是三号线了，有26组，52部。
6: 好的，下午老时间继续锁定 FM98.2 诸暨之声，为您送上的直播节目驻广晚交通。各位好，我是林杰。
7: 各位好，我是刘纯。
6: 下去的两个小时时间呢，还是由我俩在电波的这一端陪伴各位一起度过了。节目的一开始要看到平台上面日照江河还有好运都来打卡报道了，各位有最新的路况呢也都可以通过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了。哎呀，诸暨的天气啊，我们诸暨的夏天啊，真的晴雨切换全看心情。我今天记得就是中午还是下午的那会儿还下了雨。
7: 下午，哎，那我倒没什么感觉。
6: 是，12点半左右，那可要不就是十，我忘记掉了，反正中
7: 下了点雨，
6: 可能中午的那一会儿吧。
7: 是下了点雨，我想起来了。
6: 然后后来
7: 晴的也是蛮快的。
6: 对啊，就是莫名其妙一下子就停了，就直接出太阳了，甚至就是那种太阳雨的感觉啊。
7: 下了一阵太阳雨，我想起来，我刚刚就是吃完中饭的那一会儿，就刚刚在车子里面。 它就是一边下着雨，一边是开着大太阳的。
6: 对，
7: 就是今天到明天，其实我是一直是这样的一个天气，以多云天气为主。但是午后呢，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啊，很有可能就是像今天中午那样子的一个太阳雨还是会下的，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它说不定就会在某个角落来突袭你了。所以呢，出门带把伞，既防晒又挡雨，这个肯定是错不了的啦。

0: 水，其实这是大错特错。你长时间在太阳暴晒、高温密闭的环境里引发的中暑，本来就口干缺水、大汗淋漓的，而藿香正气水里面的酒精呀，我们不说会挥发嘛，它就你喝完之后会加速我们身体的一个水分蒸发，加重脱水，反而让你中暑的情况变得更严重了。
1: 这倒是啊。那么这种暴晒型的中暑，正确做法就是先物理降温，用凉毛巾擦拭一下身体，喝点这个绿豆汤啊、淡盐水来补充一下水分。藿香正气类的药物真正适用的是受凉感冒，比方说是空调里面待的时间久了，
0: 空调房的空调病啊，
1: 对，然后体内湿气又比较重的那种，水土不服、晕车晕船之类的，还有就是受凉引起的腹痛腹泻、细菌性腹泻并不适用啊。稀释之后呢，外用还能够缓解，比方说你那个痱子，有些朋友有，
0: 对，
1: 蚊虫叮咬的那种瘙痒感都是可以的。
0: 药师也特别提醒了啊，藿香正气水啊，它这酒精浓度是比较高的，药性呢偏猛，所以有五类人群一定要谨慎使用，比如说正在吃头孢的人，酒精过敏的，开车和高空作业的人员，老人啊、孕妇啊、儿童这类体质偏弱的群体，那么还有就是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以及正在吃滋补类中药的人。那用药之前呀，一定要先咨询一下医生和药师。
1: 反正就总的来说，高温天防暑降温这个是关键啊。藿香正气水只是针对性的一个药品，不是说人人都可以来吃、人人都适用的一个解暑神器。千万不要当成日常的一个保健品，我随意就服用，觉得今天刚头有点晕晕的，要不来一支。
0: 是的，
1: 避开用药的禁忌，才能够安全度过这种闷热天气。
0: 所以说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分清楚用药的一个适用场景啊，不要就凭一点经验乱吃药了。

0: 还不得半点的马虎。
1: 嗯，哎，那咱说这个，确实烫扇的手法也有，也有一些小小严格的标准。
0: 嗯，对的。
1: 那么这个牛小鸭的牛肉是怎么去选的，做到就是我们说品质上、口感上都是那么好呢？
0: 我们精选了是贵州的散养的母黄牛，贵州的地理环境比较优越，牛呢只在高原草场上自由活动。草料呢是天然的，水源呢也比较洁净，肉质纯净，没有腥膻味，就是肌理呢也非常的细腻啊。而且我们选用的是母黄牛，肉质更是松软一些，适合涮火锅。而且我们家的牛肉不蘸酱料的话，吃起来有一点点的奶香味。
1: 而且刚刚我听那个咱马总一直在说到强调的是个母黄牛，这个母黄牛和公黄牛还有区别吗？
0: 有，对的，公黄牛运动量比较大一些，肉质呢比较紧实，母黄牛的肉质是鲜嫩一些，脂肪呢分布的还是比较均匀的，涮出来的口感呢更加嫩一些。而且潮汕牛肉火锅用的是云贵川的那个母黄牛，也是我们一直坚持的原则。潮汕火锅呢出名在烫涮手法上，三上三下，时间呢很短的，7到8秒，所以呢我们选用母黄牛更适合一些。
1: 我再插一个，我突然想到刚刚那个马总说的三上三下啊。其实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涮的时间稍微有点久，就是因为涮了之后感觉这个肉质好像还是有点微微的泛红的嘛。这个程度也是7到8秒涮出来的，就是可以直接吃了吗？
0: 如果粉色乳液口感就最佳了。
1: 粉色是吗？
0: 对。
1: 所以说哎呀，大家觉得那个没熟的其实都是可以吃了，这是最嫩的时候你错过了啊。
0: 对的对的。
1: 哎呀，这个确实，这一知识点啊，爱吃的朋友记住了啊。
0: 大家记住了。
1: 对，那我们在这个供应链上怎么保证新鲜呢？
0: 我们坚持当日新鲜啊，就是一日两送，拒绝冷冻，也就是说牛肉当天屠宰当天配送，一天呢送两次。
1: 一天送两次是什么？就是贵州那边一天送过来两次吗？还是
0: 不是？我们就是牛肉是每天杀两次。
1: 哦，
0: 就是从屠宰场到餐桌不超过3小时。也就是说中午的牛肉是早上现杀的，晚餐的牛肉呢是下午的现杀的，就是说为了保证就是在顾客每个餐口都能吃到极致新鲜的牛肉。除此之外呢，不同的牛肉部位呈现的口感也是完全不同的，雪花、吊龙、石皮、石饼，每个部位涮的时间、口感都不一样的。好的牛肉入口是有一点奶香味的
1: 啊，就是听刚刚马总说的，其实已经有想象的那个画面了啊。包括也有刚刚佳佳，我们平台上听友佳佳说到那个明档明厨的那个画面，也已经在我脑海里面再回忆起来了啊。也就是咱们这个品牌餐饮要做得好，首先它的这个肉质啊、品质一定是作为底线要守住的啊。
0: 对的，牛肉品质是我们坚持的底线，这句话不是说说的，而是我们每一天都在兑现的承诺。
1: 对，就是现在很多的餐饮店为什么能够持之以恒的做到，就我们的客户有新的，而且是有老客带新客，一直都是重复去吃的，就是因为首先东西得好。
0: 对的。
1: 很多时候我说实话，你这个服务再好，东西不好也没用，没招啊。
0: 对。
1: 只能是靠你这个首先东西好。
0: 好产品。
1: 对，产品好，服务再好了，那么这个就是
0: 好上加好。
1: 好上加好哈。看到我平台上面我们很多朋友都已经是来说就是吃的这个，哎呀，各种各样，你们是真会吃啊。雪花吊龙，然后还有看到那个佳佳在说蒸，就是牛肉新鲜才会一里是吗？
0: 有，如果不是新鲜的话，它放盘子的话它会有水，然后如果说你是新鲜的粘在盘子上它就不会掉散。所以新不新鲜可以用这个去见证。
1: 我是真的好会吃啊，我们的朋友啊。看到猫门说城西的没去过啊，也有，就是我们现在的话牛小鸭城西、城北、城东、城南都有店啊，都有店，
0: 4家店。
1: 对，丫丫有在说600平确实大，牛小鸭对于牛肉品质呢绝对也是一等一。对的，这个确实是我们刚刚也一直聊到了，刚刚说到的是一天要杀两次，就是你哪怕中午也好晚上也好，你吃到的牛肉都是新鲜现杀的，不超过3个小时，从屠宰场到你的这个餐桌上面啊。
0: 是的。
1: 那再想问问咱们的这个马总，除了牛肉以外，因为我们牛小鸭其实也有其他的东西嘛，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特色呢？
0: 我们还有含99%的牛肉含量的手

0: 我打牛肉丸，
1: 嗯，
0: 真的是纯牛肉打出来的，
1: 嗯、
0: 咬一口的感觉的肉质就是纤维感，就是非常足。
1: 嗯，
0: 还有每日现做的牛肉包，很多客人都吃不完，都还打包。
1: 对，冲着这个牛肉包子去的很多朋友 啊。
0: 另外呢，门店还有福建的正和高山白茶，
1: 嗯、
0: 是董事长亲自去福建那个高山采摘采买的，出火锅搭配白茶的，就是解腻。
1: 嗯
0: 还有健康的
1: 哦，所以咱们这个茶也很讲究。哎，茶的话，我印象比较深，就是我们新店啊，城北那边的新店，它是每桌都有一个小玻璃杯吧，可能是啊，也给大家配上的哈。
0: 现在四家门店共同都在用
1: 哦，都有了，现在已经是啊，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去。而且这个茶，关键是咱们用的还是正和高山白茶，
0: 对的，
1: 是就是人家是专门精挑细选到我们的餐桌上的、啊，
0: 是的，而且搭配火锅更合适一些
1: 哦。就是董事长亲自去采买，我觉得这个作为餐饮人确实是很用心了啊。我们的这个邱董可能对于这方面也是很在意的啊。很重视
0: 的，董事长对食材的讲究是全方位的，
1: 嗯，
0: 从贵州的牛到福建的茶，每一样都亲自把关。
1: 好，嗯，那咱们刚刚聊了这么多，就是关于牛小鸭的这个品牌，牛小鸭的这个内容啊。我们今天不是在打卡万丰，我们聊到的是万丰新天地家的牛小鸭，所以我们接下去的时间呢，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万丰店。哎，万丰店跟其他的店有什么区别呢？
0: 万丰店2026年完成了全新的重新的升级啊，就是整个风格呢更适合年轻的消费者。
1: 嗯，
0: 就是位置呢在于万丰新天地一楼西楼的一楼东区啊，从原来的300现在升级到600了。
1: 哦，很大哈。
0: 对，除此之外呢，万丰店有很多的产品，多种的潮汕的特饮。就是特色的烧烤，我们烤的是母黄牛的牛肋条。全新的口感，就是如果想品尝一下可以来万丰店啊。
1: 嗯嗯，哎，这个牛肋条倒是一个新品啊。
0: 对，
1: 原来好像就是在菜单上不太有的看到过，所以大家如果想去万丰店的话，可以专门订着那个牛肋条尝尝看啊，试试看啊。
0: 嗯，
1: 这个是全新的一个口感。而且那我听说就是咱们不是也有很多公司团建也会选择咱们的牛小鸭吗？
0: 嗯，那如果大家公司要团建，我推荐的话城北店。
1: 嗯，
0: 城北店规模呢达到了1200方，配备了16个大包厢，6到8人、18人是不等的，最厉害的时候啊有20到65人的连体包厢。
1: 嗯嗯，
0: 最多的可以就是打通5连包。这个硬件呢其实在火锅店呢也是比较非常少见的。
1: 确实。
0: 所以不管是家庭聚餐、公司团建、商务宴请、生日宴会，还是各类小型的喜宴，我们都能承接。四家门店的包厢资源都很充足，可以满足不同规模的就餐需求。
1: 哎，我突然想到了，这种小型的喜宴要是这样去一起吃火锅也太爽了，这种感觉氛围感直接就用火锅蒸蒸往上的那个冒那个热气就已经拉满了哈。那品牌活动方面呢，
0: 我们有2项特色的品牌活动，每周三呢会员日和每月18日的牛人节。周三会员日呢会针对我们会员朋友的专属优惠和福利，让我们的会员享受呢折上折。18号呢是牛人节，是我们抖音直播大厂，就是每月一次给粉丝朋友们呢点优惠。具体的活动内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和抖音官方号。
1: 嗯嗯，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咱们牛小鸭的一个官方账号，也可以了解一下最新的一个优惠信息。再给大家重复一下，我们刚刚马总说到2个特色的品牌活动，一个呢是每周三的一个会员日，然后还有一个是每月18号牛人节。牛人节呢，大家可以在那个抖音平台啊直播大厂啊关注了，关注可以，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还有看到阿乌在问，有个问题说牛肉是我们诸暨杀的吗？
0: 我们是杭州的屠宰场。
1: 哦，你看杭州到诸暨这个路程其实也是蛮近的啊。
0: 嗯，
1: 还有看到刚刚有朋友在说之前那个牛肉蛋黄粽也很好吃，端午那段时间出的。
0: 对，我们自己包的。
1: 哦，这样的。
0: 对，
1: 就是也是在对外出售，因为我这个我确实还没吃到过。
0: 对，端午的时候粽子也是我们是先一个产品研发出来的。
1: 哦哦，那这确实是牛肉蛋黄粽。
0: 对，
1: 就是现在我看到那种冷柜里面其实在卖的有那个，比如说像包子是在卖的哈。
0: 嗯，
1: 饺子是不是
0: 也
1: 有、啊、也
0: 在卖。
1: 对，就这种的话其实也算是一个衍生产品，还是蛮丰富的，还
0: 是
1: 蛮方便的啊。
0: 嗯，
1: 我们就是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平台上有很多朋友都在互 动嘛，包括前。

0: 那天我们节目当中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些预告的，就是关于我们牛小丫今天要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么有朋友刚刚说到了，像牛小丫的锅底啊，它有哪上三下三起三落都可以的，反正差不多你就看看颜色，差不多咱就能捞出来了啊。还有看到丫丫在说清汤锅原汁原味，价格呢也很实惠，38好像。
1: 嗯，
0: 是一个大锅啊，我记得。
1: 嗯、对，这是大锅，小锅只要12。
0: 嗯 嗯, 嗯。好啦，咱们接下去的时间呢，再留给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节目稍后呢也会给大家抽出我们的奖品，我们请那个我们马总帮我们来送出两份，好不好？
1: 嗯，好的。
0: 你看看，你刚刚这么多我们的听友里边哪几个比较有眼缘的，或者你觉得他们就是说到心坎里的，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互动一下。然后这个交给你了，难题啊。我们这都很熟了，跟听众朋友有的时候也挺难抉择的。今天的这两份先交给我们的马总跟我们来选择一下。有两位听友，平台上面你看看送谁呢？可以翻一下我们的这个历史消息，里边也有很多的听友啊。给点时间，给马总一点点时间啊。有选择了吗？
1: 有，这个叫什么？对牛肉的这个名字叫的还比较多的，大家比较了解的。
0: 嗯，
1: 这个叫
0: 是这位吗？
1: 啊，对
0: 的。哦，这是三个英文字母的这个 HFF 这位朋友。可以可以，第一位是这位朋友，我记一下啊。
1: 嗯，
0: 第二位朋友也可以跟再可以再给马总一点时间啊。好，我看到平台上面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说我啊，马总也挺为难的。我看一下，我们稍后我们自己来决定好不好？我们稍后自己来决定啊。那么接下去的时间呢，我们还想问问马总，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未来的这个规划，就是对于牛小丫你有什么规划吗？
1: 未来呢，我们会继续坚守初心，传承品牌对品质的坚守，带领团队深耕产品与服务，把正宗的潮汕鲜牛肉火锅带给更多的顾客。
0: 嗯，
1: 带领牛小丫持续稳步的成长。10年前我们从大润发一家店起步，10年后牛小丫有了4家门店，完整的产业链。但不管走多远，我们对牛肉的品质执念是不会变的。坚持贵州的散养母黄牛，坚持当日鲜肉，拒绝冷冻，坚持用好的食材说话。
0: 对，坚持用好的食材说话啊。那么从2016年你看创立到现在了，咱们牛小丫用10年那个时间证明了好食材它才是餐饮的根啊。牛肉从贵州高原牧场到我们诸暨的餐桌上，从一头牛到一锅汤，说实在话，牛小丫传承的就是潮汕火锅的一种匠心，坚守的是对我们每一位食客的承诺。其实今天啊，听了马总这么多的分享，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做餐饮真的就跟做人一样，守住底线，让顾客吃得放心也是底线，就是这些底线同时守住了我们这个品牌，像牛小丫它才能够走10年，走20年，甚至走得更远啊。节目当中也再次感谢一下马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非常感谢万丰新天地对我们打卡万丰专栏的大力支持了。到时候大家别忘了还可以继续参与我们的留言互动啊。那么今天也是特别感谢我们的这个马总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我们
2: 属香甜软糯，很容易啊，一不小心吃掉一大个，热量相当于一大碗米饭。再来说说红薯干，它经过脱水，热量浓缩到每百克236到311千卡，体积小有嚼劲儿，追剧的时候不知不觉就能吃掉好几条。建议啊，把它当成外出时的能量补充，每次控制在2根左右，别当零食随便吃。最坑的当属是红薯脆片了，很多是油炸的，每百克热量高达512千卡，脂肪含量甚至超过普通薯片，又薄又脆，一吃就停不下来，减肥期间的你最好远离。好了，总结一下，想减肥控糖，首选是蒸红薯，烤红薯呢，偶尔解馋要控量。红薯干适合应急当主食，红薯脆片本质是薯片，

少吃为妙。当然记住，无论哪种吃法，红薯都是主食，吃了它就要减少米饭馒头。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您对于吃红薯越吃越健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科普再会。

0: 场咨询服务。工作人员详细介绍朱启通平台各项便民惠企功能，为企业提供知识产权培育、维权、保护等实务指导，细致解读标准制定、品牌认证等领域最新扶持政策，并梳理讲解市场监管领域常见涉企违法违规行为，帮助企业理清合规经营红线，规避经营风险。企业代表吴恩焕：
1: 我们通过这个平台知道这个怎么市局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企业的各方面全方面的这种帮扶的这个作用，那知道通过哪些渠道包括哪些方面对企业的一个帮助，也意识到了这个食品的安全、知识产权、计量等等各方面对企业的一些重要性，以及未来企业在这个方面如何去走得更远。
2: 暨阳街道深入推进无小惠民行动，因地制宜开展小改造、精提升、微共享，精心打造三处城市记忆，让小改变转化成为群众的微幸福。请听融媒体记者崇广亮报道。
0: 上午九点多，环卫工人郭雅芳和同事来到艮塔社区城市记忆歇脚纳凉。社区城市记忆投用后，郭雅芳成为了这里的常客。
3: 乐了，到这里来拿瓶水喝喝啊，吹个空调啊。
0: 艮塔社区城市记忆总面积约80平方米，由废弃的医疗室改造而成，设有休闲室、自习室、多功能室等功能区。艮塔社区居民吕二宝：
4: 这第二个家一样，很好的，这里面有矿泉水啊，有工作人员活护啊，还有老年食堂啊，都很方便的。
0: 在毛主部社区。

0: 与城市记忆，社区干部正在开展针对社区儿童青少年的暑期安全教育。这里的记忆所在地之前是社区闲置的资源，社区把这里升级改造后打造成了暖心的驿站，投用后这里已成为社区开展公益活动的主阵地之一。毛主部社区工作人员何巨江
1: 把这个城市记忆的这个功能也是把它利用起来，让他们融入到这个空间中，增加我们 小朋友对这个交通安全这个知识的这个掌握。
0: 目前建阳街道共精心打造了三处城市记忆，内部配置了无线网、空调、冰箱、微波炉、便民医药箱等设施设备。毛主部社区党委书记洪宇佳：
2: 现在是24小时对外开放的，任何一个人只要通过微信或者支付宝扫一扫就能进到我们里面，可以休息乘凉啊，那户外劳动者呢也可以来这边喝口水，咱们居民呢也可以来这边作为一个议事厅。
3: 今天凌晨，历经近2个月加固改造的暨阳桥赶在开学季前恢复通行，请听融媒体记者何超科、蔡建夫报道。
0: 今天早上，记者在现场看到，经过改造的暨阳桥桥面交通标识清晰，路面平整通畅，各类社会车辆有序平稳通行。据了解，暨阳桥始建于1988年，建成至今已运营近40年。随着交通量的不断增加，以及早期重载车辆频繁通行，早前桥梁主体结构及桥面系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病害。为此，今年7月，我市正式启动暨阳桥加固改造提升工程，主要包括对桥面系进行整体提升改造，以及桥下部结构的拱片梁的加固、油漆涂装等。市建设局下属公共事业管理中心杨征杰：
4: 暨阳桥是连接我市城中跟城东的主要桥梁，现在临近开学季，为了减轻交通压力，我们这边的话全面的加班加点，赶在8月25号0点前正式通车。
0: 据工作人员介绍，历时近2个月的封闭改造，目前桥梁桥面已全面开放通行，市民可正常通行。桥梁剩余附属收尾工作仍在有序推进，后续工期时长1个月左右，届时暨阳桥将以全新状态投入常态化通行。市建设局下属公共事业管理中心杨征杰：
4: 桥下部结构呢，主要还有桥梁侧面的喷涂，还有部分桥墩的加固工作，剩下的这部分工作呢是在9月30号前是全部可以完工的。
5: 浙江有礼，风尚诸暨，文明新实践专栏。
3: 今年是李浦镇上周务村星火教育基金成立10周年。近日，村里举行了第10批奖学金发放仪式，一场爱心助学的接力在这座小山村持续上演。10年来，累计帮扶学子70多名。请听融媒体记者崇广亮报道。
0: 简朴的发放仪式现场，暖意融融。

0: 分别发放1500元、3000元、5000元。周子昂是一名准大学生，今年他顺利考入武昌首艺学院。在领到3000元助学金后，他自己再拿出1000元，连同3000元助学金重新捐给了星火教育基金，将这份收到的善意再次传递了出去。李浦镇上周屋村准大学生周子昂。
1: 就让我们更加的去知道有更多的人去期盼你要好好的学习，让我们更加相信这样知识能够改变命运。
0: 现场还表彰了星火教育基金会10周年特别贡献人员，并为村里的中小学生举行开学礼。当天各界社会爱心人士为该基金捐款近400元。据了解，上周屋村是个常住人口只有600多人的偏僻小山村。为鼓励更多山村孩子走出去，在爱心人士的支持下，该村于2016年设立星火教育基金，2017年发放首批助学金。截至今年上半年，该基金共募捐资金87万余元，10年累计帮扶资助学子70多名，发放奖学金总额20余万元。
2: 针对托育阶段孩子好动难管的特点，市妇幼保健院创新推出医育结合新模式，将外附气垫运动引入锦兰托育园，依托专业医疗资源为孩子们量身打造了趣味课程，让低龄幼儿在快乐玩耍中强健体魄，助力身心发育。请听融媒体记者何超科、蔡建夫报道。
0: 在市妇保院锦兰托育园的课堂上，色彩柔和的瓦夫气垫化身童趣满满的游戏场地，抛接软垫、平衡站垫、趣味躲闪、互动传球等特色游戏轮番开展。孩子们大胆站上晃动的气垫，努力稳住身体平衡，抬手接取软垫，锻炼手眼协调能力。市妇保院运动康复特聘教练马玉明。
3: WAF 运动的核心是利用人体工学气垫创造出一种微晃动的不稳定支撑环境，从而激活人体深层核心肌群。从医学和发育角度来看，这种刺激能够有效拓展宝宝的身体体验，促进他们早期神经系统的发育，帮助宝宝放松情绪，改善睡眠质量。
0: 据了解，锦兰托育园依托妇保院专业的医疗资源，打造独有的医育结合特色模式，把儿童保健、生长发育监测融入到孩子每日的照护当中，并开设了健康科普、感统训练、趣味食育等特色课程，定期开展育儿课堂，为家长提供科学化、专业化的养育指导。锦兰托育园负责人黄静。
4: 针对每个孩子不一样的体质情况，我们也会量身定制个性化的照护方案，更好地满足家长不同的需求，真正做到保健和教育一体化。
2: 下面是一组室内简讯。本台消息，日前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专题研讨活动在枫桥镇举行，20余名专家齐聚一堂，围绕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展开深入交流。浙江省新时代枫桥经验研究院院长金伯中做课题分享。
0: 本台消息，昨晚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省级争霸赛分组抽签仪式在杭州举行，诸暨队以上届八强身份落为二档球队，最终在抽签过程中抽中 C 组，在接下来的小组赛阶段将与同组对手温州队、金华队、衢州队、玉环队、宁海队、海宁队六支队伍展开角逐。在抽签现场，省级争霸赛揭幕战时间也已确定在9月4号。随着揭幕战赛程确定，全省将进入浙比 A 时间，诸暨队的省级争霸赛征程即将再度启幕。
2: 最后请听省内外新闻。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请听中国之声报道。
5: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6: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

0: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97%，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1: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2: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1: 深圳海关副馆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3: 深圳与智利啊，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三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4: 听众朋友，诸暨新闻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翁佳敏，由音节士林播音，感谢收听。
5: 田园耕耘披朝霞，
4: 乡愁深处有人家，
5: 乡里乡亲
4: 民生民情，
5: 田间地头话发展，
4: 村里村外奔共富。
5: FM98.2 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4: 田园人家。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园人家。今天田园人家的主要内容有新闻专题，全省秋粮生产及重大病虫害防控现场会召开，鹤飞虱集中迁入，农技专家指导农户科学防控，健康与养生，处暑时节如何养生，以下是详细内容。新闻专题。日前，为期2天的全省秋粮生产及重大病虫害防控现场会在杭州市余杭区召开。会议分析研判秋粮生产形势，为打赢虫口夺粮攻坚战谋划落地路径。期间，与会代表走进当地茶园病虫害绿色防控基地、水稻绿色防控基地、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实地观摩绿色防控实践。请听报道。在九雨抹茶绿色防控基地，连片茶园上方整齐搭起遮阳网架，茶园行间幼虫板、杏幼补器沿着茶行有序排布。基地负责人介绍，做有机抹茶更多靠物理阻隔、生态调节来稳住茶园生态，依靠整套绿色防控体系，基地在严控病虫害的同时守住绿色生产底线。这套绿色防控治理模式给不少前来取经的农技人员带来新启发。在平遥镇水稻绿色防控田里，田埂边带状种植的显花植物生机盎然，幼虫植物智能虫禽监测设备配套布设，把生态调控、数字监测融入日常田间管护，用生态手段压低敏虫、飞虱虫口基数，打造水稻绿色防控样板田。另一边，在平遥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内，植保无人机、大型植保装备有序停放，这里是周边区域统防统治的调控枢纽，能够快速统筹植保队伍，调度非防力量，提供专业化的病虫害防治服务。记者从会上获悉，当前全省秋粮正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单季晚稻拔节运穗，连作晚稻即将进入分裂生长旺季，产量走势直接影响全年丰产大局。近年来，我省持续推进虫口夺粮保丰收专项行动，把绿色理念贯穿病虫防控全过程，一系列扎实的基层实践助力粮食生产。今年以来，我省深入实施虫口夺粮保丰收行动，全省49个区域站、382个田间监测点、5个雷达站据点成网，将前期小麦、早稻的病虫害危害损失率牢牢控制在2%以内。其中，小麦赤霉病平均病穗率为4.1%，创近年新低。 省质保检疫与农药管理总站有关负责人介绍，浙江省15五农作物病虫害监测预警体系建设规划已正式出台。

0: 明确从今年起至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省域的农作物病虫害监测预警网络体系，为粮食安全筑牢数字防线。会议强调，要紧抓八月中下旬至九月上中旬、九月下旬至十月上旬两个关键防控窗口期，坚持压前控后、治早治小，落实发现一点、防治一片的防控思路，紧盯褐飞虱、二化敏两大核心对象，兼顾其他病虫种类。各地要加密田间巡查频次，用好数字植保平台，落实虫情周报、紧急报告制度，做到预警信息精准直达农户。要加力推进秋粮田间管护、防灾减灾、秋收调度、秋冬种谋划等工作，为奋力夺取粮食生产十一连增打下坚实基础。听众朋友，当前我市单季晚稻进入孕穗关键期，连作晚稻全面封行，正是产量形成的核心阶段。受前期台风天气影响，大量褐飞虱迁入我市田间，叠加晚秋不良的气候趋势，病虫害爆发风险急剧攀升。我市农技部门迅速行动，精准研判虫情，细化防控方案，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广大农户科学开展穗期病虫害防治。请听报道。在山下湖镇新渠城丰来粮食专业合作社的单季晚稻稻田内，市农技推广中心工作人员拨开稻丛，仔细查看稻株基部，清点虫口数量，排查病害隐患，实时监测晚稻病虫害发生情况，为精准防控筑牢数据支撑。最新监测数据显示，今年我市褐飞虱呈现迁入时间早、田间基数大、扩散速度快的特点，防控形势十分严峻。新渠城丰来粮食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詹海峰：
1: 台风次数多啊，这大事情是个比较多。对，知道是你今年种啊是要多过，种啊个这也是当了给你比较为好。今朝的可可买了个虫，基本上好过不大有。
0: 在姚江镇朱神家庭农场，农技专家发现，由于种植户未能及时进行防治，稻田内出现大批褐飞虱成虫，已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失。市农技推广中心植保员雷硕介绍，若后续出现晚秋不良的天气，气温持续偏高，将进一步加速虫害增殖，极易造成大面积爆发，轻则导致水稻减产、品质下降，重则引发稻株倒伏、绝收。
2: 针对最近调查的一个病虫情况呢，梳理了全套的防控的一个方案。那我们防治稻飞虱呢，是优先推荐选用三氟苯嘧啶、西定吡亚酮等这些高效的药剂；二化敏呢，是选用乙基多杀菌素、阿维甲虫颈等复配药剂。稻曲病推荐使用的是定氧丙环唑、苯甲丙环唑等药剂。还有稻纵卷叶明呢，可以选用的是印虫威、四氯虫酰胺等进行防治。那针对田间的一些细菌性病害呢，我们推荐的是赛唑新等药剂进行防控。
0: 农技专家特别提醒农户，施药时要调整无人机用水量，保证药液渗透到底部，重点喷淋稻株基部，同时规避作业时对水稻叶片造成二次损伤，轮换用药，延缓病虫抗药性。下阶段，市农技推广中心将持续加密田间虫情监测频次，实时掌握病虫害发生动态，全方位提升防控质效，全力压低病虫基数。
3: 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健康养生。
0: 上周日迎来处暑节气，处暑也叫初暑，是盛夏的句号，也是金秋的美好开场。这段时间天气状况是白天热，早晚凉，昼夜温差增大，不时会有秋雨降临。正所谓一场秋雨一场寒，暑气渐消，秋意渐浓，夏秋交替如何养生，我们一起来了解。处暑养生过好以下三关：一、秋乏关。处暑节气是天气由热转凉的交替时期，自然界的阳气由疏泄趋向收敛，人体内阴阳之气的盛衰也随之转换，很多人会出现疲劳感。 中医提倡顺应自然节气，早睡早起，以养收气。早起可以顺应阳气的舒长，使肺气得以舒展。一般来讲，晚上11点前入睡，早晨6点左右起床较为适宜。处暑后，早晚天气逐渐变凉，起床时尽量不要太猛，而应躺在床上活动一下四肢和头部。对于高血压患者，建议起床时遵循3个半原则，即醒后平躺半分钟，坐起后保持半分钟，把腿放在床沿坐半分钟，然后再下床活动。二是秋燥关，秋燥再加上温热的天气侵犯人体，耗气伤阴，容易出现咽干不适、鼻燥、口闷，需要多食用具有润肺养阴、清热生津、润肠的食物，比如梨、百合、银耳、莲子等。
4: 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7: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6: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7: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4: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15/50期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8: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6个百分点。
9: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前7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8: 15/50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9: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期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5: 国家数据
10: 的对抗拉力中保持生

0: 每天我们都会分享一些新书啊，也是好书，是我们精选出来的。今晚这本来自于高嘉诚，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笑着活下去》，一本文辞犀利、个性鲜明的作品集。它包括27个小故事啊，这些故事当中一定会有你我身边的一些影子啊，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发生的故事，都在这本书能够找到它的身影。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那今天我们说到这个话题和这个书名有关系，笑着活下去。有人说这个话这句这个笑着活下去这个书名好像包含着很多的眼泪和心酸啊。当然也有人看到这个名字之后天然会觉得它这是一本搞笑的书，是不是？看来你看大家对于这个书名就会有不同的理解。那我们的生活中也一定有这样的时候，就是笑中带泪，或者是泪中带笑啊，这个所谓喜极而泣啊，这个等等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情况出现。拥有的活力不利于培养孩子开阔的胸怀和活泼宽容的性格。第三就是执行能力差，因为做的太少被包办
1: 危害，然后就出现了很多数以万计的网友过来安慰他说，你相信你一定是可以战胜癌症的。

0: 运动时间尽量选在凉爽的早晨、下午或者傍晚。二，外出备好防晒用具，尽量选择吸汗、宽松、透气、浅色的衣物。三，多喝温水并适当补充盐分。四，食用含水量较高的时令瓜果，比如西瓜、西红柿、桃子等。五，夏季天气炎热，容易上火，可以喝一些菊花茶、绿豆汤、凉茶等。温馨提示：一，避免长时间电扇直吹，睡觉时不要躺在空调出风口，避免空调病。二，运动或出汗后，从室外进入空调房，要提前将汗擦干，切忌猛冲凉水、猛喝冷饮解暑。三，食用西瓜等蔬果，温度不要太低，从冰箱拿出来后，在室温下放置一会儿再吃。四，进行高温作业的人群要随身携带防暑药品，如果出现恶心、反胃、头晕、发热等不良状况，及时避暑并就医。五，如果发现自己或周围人有中暑症状，应立即停止活动，转移至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分，小口慢饮，保持周围通风，涂抹或服用解暑药物。这些小知识你都 get 了吗？祝你清凉度夏。
1: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1: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共享美好生活家园。国家卫生城市诸暨欢迎你。
2: 清凉一下，防暑降温，这样做。酷暑来临，热热热，如何健康防暑，清凉度夏？一，运动时间尽量选在凉爽的早晨、下午或者傍晚。二，外出备好防晒用具，尽量选择吸汗、宽松、透气、浅色的衣物。三，多喝温水并适当补充盐分。四，食用含水量较高的时令瓜果，比如西瓜、西红柿、桃子等。五，夏季天气炎热，容易上火，可以喝一些菊花茶、绿豆汤、凉茶等。温馨提示：一，避免长时间电扇直吹，睡觉时不要躺在空调出风口，避免空调病。二，运动或出汗后，从室外进入空调房，要提前将汗擦干，切忌猛冲凉水、猛喝冷饮解暑。三，食用西瓜等蔬果，温度不要太低，从冰箱拿出来后，在室温下放置一会儿再吃。四，进行高温作业的人群要随身携带防暑药品，如果出现恶心、反胃、头晕、发热等不良状况，及时避暑并就医。五，如果发现自己或周围人有中暑症状，应立即停止活动，转移至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分，小口慢饮，保持周围通风，涂抹或服用解暑药物。这些小知识你都 get 了吗？祝你清凉度夏。
3: 如果黑夜可以延续，生命会不会在梦中忘记了出路？
4: 如果天使没有翅膀，爱情会不会流浪在灯火阑珊？
3: 如果阳光可以永恒，影子和影子还能不能互相缠绕？
4: 如果美丽的心情不变，我会一直微笑着，一直去感受那纷飞的洒脱。
3: 朋友 FM 九八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我们的声音和月亮一样完整。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共祝今夜有好梦。

0: 我理解你这个担心，但是我们对他的担心并不是这个，而是你点并不会让你的自己的泪腺分泌功能退化，他倒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担心你长期点眼药，里边这个眼药里边还这个需要他一些这个制剂成分，
1: 嗯，
0: 反而会让破坏你这种眼表，哎，有可能让你症状更重，这个是有可能，因为你可能离不开，好多干眼的人他必须点，所以呢，当然现在也是技术在进步嘛，我们就有这种不带防腐剂的，
1: 嗯，
0: 所以他就是说相对来说就更能让你长期用，而没有就是明显的副作用。日抛型所谓就是我这一支打开了，
1: 嗯，
0: 我就只能当天用，用不完就作废了，
1: 嗯，
0: 因为它没有防腐剂这些其他成分，
1: 嗯，实际上就是说人工泪液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帮我们，
0: 是的，
1: 嗯，说是在我们每个人自己啊，但是一旦发现问题，我们及早的去专业的眼科医院、专业的眼科门诊去看，
0: 嗯，
1: 其实这个是也是最大限度的帮到我们自己。
0: 对，
1: 千万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不当回事儿，或者是拖得太久。
0: 对，这非常重要。
2: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3: 健康小贴士：
4: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门前老树长新芽，院里枯木又。
7: 如何应对？桥本氏甲状腺炎也称桥本氏病，是一种自身免疫反应，由体内抗体攻击甲状腺细胞所导致的。桥本氏甲状腺炎的病因不明，可能跟

0: 穿有关，也可能跟环境有关。碘摄入过量也可能是一个诱因，反正最终导致免疫系统产生大量抗体，开始攻击甲状腺细胞。抗体持续攻击甲状腺细胞的过程当中，桥本氏甲状腺炎一般会经历下面三个阶段。首先是甲亢期，部分甲状腺细胞被攻击破坏，正常储存在甲状腺滤泡当中的甲状腺激素释放到血液当中，引起甲亢，出现心率加快、出汗、掉体重、心情烦躁等症状。不过桥本氏甲状腺炎引起的甲亢几乎都是一过性的，不会一直甲亢个没完没了。第二就是稳定期，虽然抗体攻击破坏了一定数量的甲状腺细胞，但是剩下的细胞会自动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更加卖力的干活，分泌的甲状腺激素依然能满足生理所需，检查甲状腺功能正常，也没有任何症状，这个阶段可能存在很长的时间。第三，甲减期，抗体对甲状腺细胞的攻击过于严重，以至于大多甲状腺细胞被破坏，剩下的细胞力不从心，分泌的甲状腺激素不能满足生理所需，就形成了甲减。甲减会出现乏力、嗜睡、怕冷、便秘、掉头发、头发干燥、指甲变脆、情绪低落、体重增加、肌肉疼痛、排卵异常、性欲降低、记忆力下降等症状。大多桥本氏甲状腺炎最终都会发展成甲减，如果甲减控制不好，还容易出现甲状腺肿大、心脏功能低下、心脏肥大、心律不齐、坏胆固醇升高等问题。如果怀孕了甲减控制不好，还可能会导致宝宝智力下降、自闭、言语迟缓。好在即使发展成甲减，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生活方式和用药不让其恶化。再说桥本氏甲状腺炎发展成甲减的过程也很缓慢，所以得了桥本氏甲状腺炎也不用过于担心。接下来我们说一说桥本氏甲状腺炎的碘摄入建议。首先是甲亢期，只用加碘盐，但是每天要控制在5克之内。富含碘的海带、紫菜、海苔、贻贝就不要吃了。如果甲状腺组织完全被破坏，食用加碘盐与否都无所谓。另外最好空腹服药，因为这是葡萄柚汁、浓缩咖啡会影响甲减药物的吸收，也别和钙剂、铁剂一起服用，因为它们也会影响甲减药物的吸收。桥本氏甲状腺炎处于稳定期，除了适当限碘，饮食上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但是如果进入了甲减期，饮食上最好做到以下四点。第一，限制饱和脂肪酸、反式脂肪酸和胆固醇，这是因为甲减可能会引起高胆固醇血症，而高胆固醇血症必须得到好好控制饱和脂肪酸、反式脂肪酸和胆固醇，少吃高油食物。第二，充足膳食纤维，这是因为甲减容易便秘和体重增加，充足的膳食纤维既可以增加肠道蠕动，对缓解便秘有帮助，又能占据一定的胃的体积，有利于控制体重。保证充足膳食纤维的做法是将主食的1/3到2/2替换为杂粮杂豆，每顿蔬菜1到2拳头，每天水果2到3拳头。第三，荤素搭配，注意补铁，这是因为甲减可能会引起缺铁性贫血和巨幼红细胞贫血，这两种贫血需要注意补铁、维生素 B12 和叶酸。叶酸在植物性食物当中含量比较丰富，尤其是苋菜、菠菜、茴香、茼蒿。维生素 B12 主要存在于动物性食物当中，另外动物性食物当中的铁吸收利用率更高。第四，要控制总能量，这是因为甲减导致代谢变慢，容易体重增加。不过只要遵医嘱规范服用，把甲状腺激素控制在合理水平，并不比非甲减者更难减肥。至于减肥的方法，也跟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少吃多动，还要特别注意少盐、减少水滞留所引起的体重增加。
1: 学贵得失，专家和你聊。
2: 导致肠癌的高危因素，我们来看第一个是什么？红肉。杀伤力是3颗雷。红肉是不是就指的是这个牛羊肉、猪肉？
3: 一般是指哺乳动物的这个
2: 哺乳动物的，
3: 对，这个红色的肉，叫做
2: 红肉。
3: 对，比如说牛肉、羊肉、猪肉等等。像有一些像三文鱼这些，它也是红，但是它不是哺乳动物，所以它一般不称为红肉。比如说像每个地域它有不同的地域的这个饮食方式，比如说像内蒙古
2: 吃羊肉吃的，
3: 对对，吃羊肉牛羊肉就非常多。我曾经有的病人他就说他几乎每顿都吃肉，而且每天都吃，所以他的这个那个地方的这个肠癌的发病率就非常高。
2: 可是为什么吃红肉会增加患肠癌的风险？
3: 真是因为

0: 里边呢，它一些这成分，它经过了这个体内的消化代谢以后，比如说它的高胆固醇、高脂肪，它可附着于肠壁，在肠壁的黏膜细胞长期作用，会造成肠道黏膜上皮细胞的癌变。2015年，国家已将这个红肉列为了二 A 类的这个致癌因素，而将加工的肉产红肉产品呢列为了一类的这个致癌因素。二 A 呢，就是说它的危险度相对比较高，但是没有达到那个像加工肉这样一类的这个致癌因素的程度。
1: 接下来我们就要考察一下大家呀，对于红肉的摄入量呢，是不是超标了啊？所以呢，在节目录制之前呢，我们专门录制了大家呢去买肉时候的这个场景，我们来看看。
2: 我就买了一块火腿，一块酱牛肉。这就是周六周日两顿早餐，我跟我爱人要吃啥？一会儿我们再买点菜啊，买点北豆腐拌一下啊，家里还有主食，还有蛋和牛奶，家里都有，这样就一顿很丰盛的早餐喽。
3: 加利金，
4: 来多少？
3: 一盘吧，谢谢。
5: 这就是我刚才去买的里脊肉，是2斤多。我们一家四口人，这个里脊肉作为炒菜来说，能吃3到4天。
6: 老板，今天肉怎么样？
7: 不错，
6: 不错啊！我呀，买3斤，能给我炖着吃的，能给我来点肥的，来点窝窝鸡儿，来点里脊片，您看着吧。今天买的肉有4斤多，是吧？你们老两口回去炖着吃，这点肉够吃，分成小份够吃5、6回的。
8: 今天呢，打算买一些猪肉，因为家里小朋友特别喜欢吃红烧肉，然后我们平常呢也经常会炖排骨，所以呢，今天主要是来买猪肉。那一般呢，我们买这个猪肋排，你看它这一盒是350克，我们一家四口呢，大概是会买3盒。接下来的这个呢，是一个棒骨，它一盒也是350克，我们也是会买2盒左右。这样的话呢，3盒猪肋排再加上2盒腔骨，大概是4斤左右的样子，一家四口一次就可以吃完，这是猪肉的一个量。
1: 哎，杨蓉，咱们买的一样。我也是按照这种盒装的这样去买，
9: 像咱们这样就是不太会辨别位置，或者说不太会辨别这个肉质到底好还是不好的，我觉得超市对咱俩都很合适。那像我们家呢，其实刚才看小片也能看到哈，我们家是一家四口，一般我们买排骨呢，其实不光是买排骨，还会买些腔骨，这样呢其实炖出来会更好吃一些。一家四口的话，我们大概是4斤，真的是一顿就全部能给它消灭掉。因为我本身嘛，我是来自新疆，也是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所以我们从小，我觉得我在来北京之前，我都没有吃过排骨，没有吃过猪肉，一直就是牛肉羊肉。而且我们新疆的饮食习惯也决定了我们就是无肉不欢啊。你看比如说我们要说吃这个抓饭，抓饭里有什么肉羊肉，放上孜然，放上一点辣椒就齐活。还有这个像我们新疆特别有名的这个清炖羊肉，里边也是完全就是纯羊肉炖，而且就是用清水煮，不加任何佐料。所以我觉得我们这种饮食习惯，就像刚才主持人说，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和我们一样，生活中这个菜其实就是点缀，几乎是每顿都吃肉，然后每一顿饭里面也都必须有肉。
2: 我也是啊，牛羊猪肉啊通吃，这个无肉不欢。不仅仅是从超市啊要买什么酱牛肉啊火腿啊，更多的时候呢就喜欢两个人在家里去做，比如周末的时候哈，你做什么？我做一个红烧排骨。你做什么？你做的排骨，那我就做一个葱爆羊肉。所以这个红肉可以说从年轻的时候，从20来岁的时候到现在一直就没有离开。
6: 我呢，刚才小瓶上说了，每次买3、4斤牛肉回去以后，给它炖上，分成几份，一次吃得200克。我分去冻，拿起来，冰箱里拿出来，分成小份了，完了我腾一腾，蒸完了搁点香菜。

0: 煮点面。
1: 哎呀，牛肉面我特别爱吃。
0: 哎，我是特别中意这牛肉面。有时候买点猪肉呢，我回来以后给炖一炖，炖完了以后呢，我给它剁碎了，买点那大火烧或者自己烙火烧。
1: 你肉夹馍？
0: 肉夹馍。搁点京椒，那青椒，搁点那香菜。
1: 那太好吃了，
0: 特别好吃。
2: 我呢就是，平时就是吃猪肉和羊肉。

0: 香，但是呢，这个猪肉呢，我是一般的买，只买里脊肉。里脊肉呢，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然后炒菜，每一个菜里就搁上一块，哎，一小块，这样炒三，比如每天中午四个菜，这四个菜有两个肉的，有两个素的，再来一个汤也就完了。
1: 哎，说了半天我都馋了啊！就是大家都是对于这个红肉还是比较的钟爱的啊。那么针对刚才大家的这些习惯的话，您现在判断谁的风险相对来说更高一点呢？
2: 只有梁老师的相对要好一点，相对安全一点，其他杨老师、周老师、侯老师他们的都比较危险。
1: 啊，三位老师请自觉把雷给摆上。
3: 自觉的，
1: 对，
4: 自己吃下去的肉含泪，我们要把雷贴上。
3: 对呀、
2: 其实杨老师呢，他吃的肉量比较大，超过200克，而且由于地的原因，他习惯吃这个肉，所以是相对比较风险比较大的。而这个周老师呢，也是无肉不欢，他吃的量也比较大，所以也是有风险的。而那个侯老师呢，吃的是加工肉，所以也是有风险的。
1: 所以我非常纠结，到底如何来科学的食用红肉。
2: 这个红肉啊，这个是要科学的吃，一个要适量，就是一般来说，每天呢，红肉摄入量不要超过90克。
1: 100克拳头那么大啊、一天的量，
2: 对，一天的摄入量不要超过这个量，一周不超过4次，就是说每一天的量不要超过90克，每一周呢不要超过4次，这样是比较科学的。所以提倡的是一般的，它要和蔬菜呢、搭配起来，混合起来吃。刚才说了，这个加工肉它是这个结直肠癌发病的一类致癌因素，就是因为这个加工肉，它的
5: 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6: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
7: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作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作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洪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晏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0: 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3: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4: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3: 15/57，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

立样五年，而学射箭仅是十日。飞卫说道，不只是射箭，定力是成就一切事情的基础。射箭是技巧，世上好学的是技巧，而难做到的是定力。现实生活中亦是如此，许多时候一个人越是急于求成，往往越难以达到目的。毕竟任何一项娴熟高超的技能，丰富扎实的学识，背后都离不开日积月累的练习与沉淀。俞敏洪说，急事慢做，走对比走快重要100倍。慢并非停滞，而是在缓中思考，静中成长，找对行进方向。徐行而观道，留白以成业。给生活留一点空白，去沉淀，去储能，而后厚积薄发。人生漫漫，不要妄想一步登天，以平常心静待花开，终将在时光中收获满满的果实。三，慢享生活，福更深。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上帝交给麦克一个任务，叫他牵一只蜗牛去散步，可是蜗牛爬得实在太慢了。麦克对蜗牛又拉又扯，导致蜗牛受了伤，爬得更慢了。他只好耐着性子让蜗牛慢慢爬，自己则以一种接近静止的速度跟在后面。就在这个时候，又急又气的他突然闻到了花香，原来这里是个花园。接着他听见了鸟叫虫鸣，看到了生活温柔的样子。麦克这才体会到上帝的巧妙用心。在缓速的过程中，人的灵魂是轻盈的，五官六识全部打开，那些因一味匆匆赶路而错失的东西也会重新在生命里出现。生活慢下来才是享受，人生慢慢过才有滋味。金庸先生早年创办明报时，白天写社评，晚上写小说，常常连饭都顾不上吃。这样高强度的生活让他落下一身毛病，深受折磨。至此他才明白，人不能老是很紧张，要像如歌的行板韵律一样，有快有慢。于是他开始放缓自己的步伐，有时间就和朋友聚聚会聊聊天，或者是外出散步旅行。身心得到了修养，他也积蓄了更充足的力量，得以更好地完成创作。就如金庸老先生形容自己时说，我的性子很慢，做什么都是徐徐缓缓的，最后都做好了，乐观豁达养天年。木心也说，人生自始至终都是一场散步，在自己的路上慢慢地修炼内在，把擅长的事情做到极致。累了就倚靠片刻，就起身漫步，烦了就到处漫步，放慢脚步，不急不徐，你会发现当身心停下时，所有的疲惫与困扰都会悄然消散。余生让自己慢下来吧，既丰富人生，也认真老去。余华在《文成》中写道，人生这道题怎么选都会有遗憾，活着就是要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生活坎坷不断，或许曾遭遇挫折，或许正咬紧牙关艰难的前行，然而眼前的困难只是暂时的，迟来的美好更加值得期待。话语过于急促，则情感难留，做事急于求成，则品质打折，日子匆匆而过，则滋味难寻。生活本就是一场值得细细品味的盛宴，喧嚣世界何不稍作停歇，享受久违的从容，找回透支的福报。

0: 愿你我守护住自身的旺气，磨练成长，积累点滴，汇聚成光，照亮前行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天天说气象，由万峰新天地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咱们诸暨还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太阳会时不时出来露个脸。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午后局部地区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来突袭，出门最好随身带把伞，防晒又防雨。气温方面，白天最高气温预计在33到35度，体感还是比较闷热的，大家要注意补充水分。说到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外围环流影响，27号和28号我市会迎来较大范围的阵雨或雷雨天气，雨量不容小觑，同时风力也会明显增大，预计会伴有6到8级的阵风。所以特别要提醒农民朋友、高空作业人员还有准备出行的小伙伴，这两天要提前做好防风防雨的准备了，晾晒的衣服记得收好，窗台上的花盆也挪到安全的地方。而本周其他时间段，我市基本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的夏日经典配方，台风路径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安全第一，有备无患。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情况，祝大家一天好心情，我是刘纯，我们下期见。

马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

0: 健康是生命之花，卫生是幸福之源，让我们共同倡导保持环境清洁，预防疾病传播。健康卫生，从你我做起，共建好美诸暨。
1: 比秋风先到的是万丰新天地餐饮的暖意，69元团100元代金券，抖音、淘宝、美团三大平台8月14号到9月20号同步上线，领券还能再领红包，用最实惠的方式温暖这个秋天的胃。来万丰新天地，一张券，一顿好饭，一份秋日的小确幸。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夏季高温作业，预防中暑。炎炎夏季，室外工作或高温高湿环境下，人员极其容易出现中暑情况。中暑是指暴露在高温环境中，因体温调节功能障碍、汗腺功能衰竭和水电解质丧失过多而出现相应临床症状的疾病。中暑可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和重症中暑。重症中暑还可根据临床症状再细分为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等。在高温作业场所劳动一定时间后，出现头昏、头痛、口渴、多汗、全身疲乏、心悸、注意力不集中、动作不协调等症状，体温正常或略有升高时，需警惕中暑的发生。如能及时转移到阴凉通风处降温，补充水和盐分，短时间内即可恢复。出现中暑症状应及时就医，因为中暑中有一种重症叫劳力型热射病，这种病死亡率较高。当出现晕倒、神志不清、伴恶心、呕吐、呼吸急促等，继而体温迅速升高达40摄氏度以上，恍惚、嗜睡和昏迷，可能就发生了劳力型热射病，大家一定要重视。重症中暑治疗的最有效关键点之一就是迅速降低核心温度。现场降温措施包括：一、迅速脱离高温高湿环境，转移至通风阴凉处，将患者平卧并去除全身衣物；二、用凉水喷洒或用湿毛巾擦拭全身；三、扇风加快蒸发，对流散热；四、持续监测体温，也可以通过空调、电风扇来降低环境温度，通过降温毯、冰帽、冰袋、酒精擦浴等方式来降低体表温度。夏季高温作业预防中暑，首先要做到合理饮食、清淡饮食，适当多食含钾食物，穿浅色宽松透气性好的衣服。其次要及时补充水分，提倡少量多次饮水，同时注意适当补充盐分。因此单位后勤要保证好冷盐水、凉白开水、绿豆汤等防暑饮品的供应。夏季高温作业预防中暑，还要注意保证必要睡眠，合理安排休息，也可随身准备人丹、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等备用。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早交通。
4: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

0: 灯。欢迎来到 FM 九八二珠广早交通，
1: 路况信息、
2: 出行攻略，
1: 为您导航早高峰。
0: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3: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江 Radio Station FM 98.2。

0: 好，我们的直播时间又到了，各位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里是 FM982 正在直播我们清晨7:30到9:00档的珠广早交通节目，这一端是我们俩，我是主播周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文辉，
0: 共同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华波。路上的朋友可以提前锁定一下频率，油车车主锁定 FM98.2， 新能源车车主下两个 APP， 一个是云听客户端，还有一个是蜻蜓FM， 任选一个搜索诸暨之声就可以搜到我们频率了。手机用户的话呢，推荐进我们手机融媒直播间，因为我们正在视频直播。
1: 是的，我们融媒直播间的进入方式跟各位呢来分享一下，提个醒。第一步呢，关注微信公众平台诸暨西施眼。第二步呢，在菜单选项点选右下角看广播，一键进入。
0: 是的，在我们融媒直播间你们可以多多来跟我们互动一下，比如说啊，来打一波卡，早起卡、天气卡，还有早餐卡，记得第一时间晒一晒你们的早餐卡，随手拍一张发到融媒直播间。同时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路况卡，路上现在通勤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拥堵的地方，都可以来提醒一下。路上遇到不文明的一些行车现象，第一时间也可以在融媒直播间曝曝光。节目中感谢为节目提供奖品的以下单位，
1: 我们要感谢到的是迅马汽车服务以及车友会为我们提供奖品支持。
2: 万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3: 街头巷尾，早餐的香气袅袅升腾，那是生活的味道，是人间烟火的温暖。行色匆匆的人们，怀揣着梦想与希望，踏上新一天的征程。
4: 新的一天初始，愿你心怀暖阳，笑对风云。早安诸暨，世界因你而精彩。
0: 欢迎各位在路上锁定频率的大家，然后呢也要欢迎一下进融媒直播间的各位。看到了今天融媒主间第一位来，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呐喊大哥，凌晨的1点多就过来早交通打卡报道了。
1: 今天挺早的啊，专副的也是非常早，5点多就来打卡报道了。学姐也说早通来打个卡，DTH 金牌主播早上好，打卡签到了。
0: 轩辕也来了，两位主播早上好。诸暨小百货往济阳桥方向大堵车，他是7:05的时候发过来，诸暨小百货往济阳桥方向大堵车，这一点现在堵不堵了，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我跟你讲，耳朵软，收到你的消息了。然后那个佳佳老师也来了，早早早。
1: 燕说飞也来了啊。今天是不是佳老师应该是已经上班了啊？这个老师们开启新的学期了，应该是啊。
0: 对，应该今天他们已经提前正常上班了。然后我们先来说一下天气吧啊。最近我们南方的小伙伴应该深有体会，这个台风是一个接一个来，完全排队上线的一个状态。大风降雨轮番的打卡，天气反反复复，特别不稳定。短短一个礼拜就3个台风接连登陆我们国家，今年全年的台风登陆指标直接在8月底提前完成了。
1: 没错啊，很多人都纳闷说今年台风为什么偏偏死磕咱们华东沿海呢？其实呢，这一波密集台风只是全球气候异常的一个缩影。今天跟大家好好唠清楚啊。
0: 我们相信大家平时刷天气预报看新闻，全程都已经被最近的台风刷屏了。18号、19号、20号、21号台风接连都是很活跃，海上几乎没有空档期。前两天那个20号台风简拉维，21号台风艾沙尼，它已经陆续的停止编号了，彻底消散。但是呢，这个海上依旧热闹不停。目前还有19号台风紫檀，18号超强台风沙德尔仍在活跃的行进。一个呢朝两广沿海逼近，一个直奔浙江、福建沿海，双线影响咱们南方地区。
1: 没错，光是这周呢，我国就迎来了3个台风接连登陆，也让今年登陆我国的。

0: 台风总数涨到了7个，也对比一下往年的数据，往年一整年的登陆我国的台风平均数量刚好是7个，今年直接在8月底提前达标。最关键的是，这也不是终点，每年啊，就是9到11月份的秋台风活跃度也是非常高的，全年超40%的台风都诞生在秋季，后续啊大概率还会有台风登陆，今年的台风数量妥妥之要超标的。
1: 对，目前我们说到了这几个台风啊，我们先说一下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今天最新的一个消息，今天凌晨3点25分前后，它是以热带风暴级再次登陆广东省徐闻县。然后呢，像今天的话，受其影响，像广西、广东、云南等等一些地方都是有强降雨。有没有朋友前往这些地方去游玩，一定要小心这个防范台风。另外呢，我们还需要紧盯的就是威力超强的18号台风沙德尔。沙德尔它已经正式的进入48小时台风警戒线，今天凌晨是移入东海东部海域之后呢，稳步的向西偏北方向移动，慢慢的靠近咱们浙江还有福建沿海。那么根据最新的一个预报，它会在明天27号晚上到后天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登陆的时候风力可以达12到14级，属于台风乃至到强台风的一个级别，破坏力十足。
0: 这次台风的影响范围也是非常广，不光是华东华南沿海遭殃，江西、湖南、贵州这些内陆的城市啊地区也会迎来明显的风雨天气。今天呢，受到台风紫檀、贾拉维、残留云系以及西南季风的共同加持，广西南部、海南西部、广东中西部、福建中南部等地会降下暴雨、大暴雨，局部地区呢更是会有特大暴雨啊！前往那些地方要做好防雨避险。
1: 另外呢，从27号开始，沙德尔带来大范围的强降雨会正式的铺开。27号到30号，江南南部、江南西部、华南、贵州等等一些地方会自东向西陆续迎来持续的一个强降雨，其中浙江东南部、福建全境、广东北部、广西北部、江南南部、湖南南部这些地方都是核心降雨区，普遍的有暴雨到大暴雨。未来几天南方大部地区都要持续的阴雨，出行特别的不方便。
0: 要说今年影响最大的绝对就是浙江南部的小伙伴啊，如果沙德尔最终呢是登陆浙江，那么这就是今年第3个登陆浙江的台风了。而且这3个台风呢都还是远洋生成，实力硬核，全部瞄准了浙南地区，短短1个多月的时间连遭3个台风的袭击，不管是农作物还是民居设施都比较难扛得住。那么就算啊最终它在福建登陆，其实浙南也处于台风比较危险的右半圆，大风暴雨的影响依旧拉满，根本躲不开。
1: 对比下来，今年那个广东他们那边天气反差就非常的大，格外的反差。就往年那个8月份，有没有经常去广东的朋友应该知道，广东那个8月份台风高发期啊，登陆广东那个台风数量远远的超过了咱们江浙。历史统计呢，8月登陆台风当中，广东有47个，差不多是我们浙江的2倍。但是呢，今年很奇怪，今年到现在为止登陆广东的台风只有1个，就红霞。不过呢，红霞它实力超强，这也是今年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算是为数不多的重磅选手。整体来看呢，今年台风南北分布的一个格局和往年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没错啊，其实今年台风集体偏爱华东的异常情况，从早前的8微就能看出端倪。往年7月中旬梅雨季结束之后呢，副高会牢牢盘踞在南方，咱们南方呢会开启漫长的高温伏旱天气。但是呢，今年副热带高压异常强盛，而且位置大幅偏北，7月底啊是直接顶到了华北、内蒙古的东南边，导致北方持续高温闷热，反而是南方高温天气没那么极端，就相当于呢整体气候带硬生生的往北偏移了。
1: 正是这个副热带高压反常的一个状态，是给台风开辟了全新的一个路径。往年那个副高的位置相对比较正常，远洋台风大多会往西行进，登陆广东、福建、台湾一带。但是呢，今年这个偏北偏强的副高，它直接把那个台风南下路线给挡了，给八威、白海豚这些远洋台风打开了通往华东的通道，让他们扎堆登陆浙闽沿海。现在这个沙德尔，它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本来呢是该那个秋季 南撤的一个副高，它现在依旧偏西偏北，导致它直奔华西，而并不是往年我们常见的一个华南的路线。
0: 嗯，这里跟大家说一个关键变化，这次沙德尔跟之前的台风不太一样，往年很多台风登陆之后呢，会深入内陆，一路北上，影响大范围的地区。但是呢，现在已经过了处暑，冷空气开始逐步活跃，近期呢就有冷空气持续南下，会直接压制台风北上的路径。往后呢，冷空气会越来越强，就算后续还有台风生成登陆，也很难再像之前那样深入内陆长途北上了。
1: 我们有很多朋友都很好奇，为什么今年八月下旬台风会扎堆儿爆发。其实呢，八月它本身就台风的一个高发期，但是呢，像近期这样密集生成接连登陆的情况属实少见啊。主要呢是有原因的，两个核心原因。第一个就是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海水的温度偏高，非常容易催成一个上升的对流，为台风的生成提供充足的能量。第二呢，就是南半球越赤道偏南风强势，和副高南侧的一个东风交汇以后，不断搓出一个小型的涡旋，于是呢就给台风提供了初始生成的一个胚胎。
0: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台风季快要结束了，台风活跃期啊还得持续。根据中央气象台的中期预报，未来十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还有可能会生成一到两个新台风，持续影响我国近海海域。目前反正多个台风接连活跃，22号、23号新台风也在酝酿当中。今年啊大概率会出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近期扎堆来袭的台风正是气候异常的直观表现，后续的天气变化也依旧复杂。
1: 我们专门聚焦一下我们省内天气啊。早前那个台风简拉维，它虽然已经停止编号彻底消散，但是呢，简拉维我们要说一下，它那个残留云系依旧在影响我们浙南地区。像昨天下午呢，浙南和沿海云水明显的增多。昨天那个下午短短三个小时，台州包揽了全省雨量排行榜的前三。临海的上白岩站、黄岩横料站、黄岩的上凤站，它雨量都突破了20毫米，局部短时降雨是特别猛烈。
0: 不过呢，也算是歪打正着。怎么呢？出伏之后啊，再加上台风云系的持续压制，浙江的高温天气是退场了。昨天全省是没有一处高温站点，就算是全省最热的金华，昨天最高温呢也只有34.9摄氏度，也是说彻底告别了今夏的酷暑闷热，整体体感还是清爽了不少。
1: 另外呢，我们今天省内天气会短暂收敛平稳，副热带高压小风雷雨出没，整体的雨势比前两天明显的减弱，也算是我们近期难得的一个好天气。但是呢，大伙儿千万不能放松一个警惕，因为简拉维残余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退，超强台风沙德尔现在正在蓄势待发，台风连续剧还在持续的更新啊。
0: 再跟大家细化一下沙德尔的最新实况和风力影响。在昨天25号的14时，沙德尔的中心呢位于温州偏东方向939公里的洋面上，为强台风级，中心的最大风力呢是15级，中心最低气压945百帕，实力非常强悍。它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进入东海后呢会微调路径，逐步逼近浙江中南部到福建中北部的沿海。预计啊，预报会在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的这个时段登陆。
1: 而且大风影响会从今天26号就开始逐步的一个升级，一直持续到28号。东海中南部海域风力可以达11到13级，局部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海域风力更是高达17级以及以上。浙江中南部沿海海面今天傍晚开始呢，风力就会逐渐的加大。明天27号到后天28号会迎来狂风暴雨的一个极值，咱们浙北沿海的风力也会显著的增强。降雨方面呢，27到28号浙江沿海、浙南会有大到暴雨，温州、台州、邻水东部局部会有特大暴雨。
0: 是的，还是要牢记防范事项，尤其是严防强风灾害。沙德尔呢强度高，移速快，影响期间呢恰逢天文大潮，会形成危险的风雨潮三碰头的局面。海上作业人员过往船舶务必提前回港避风，沿海养殖设施、滨海设备、临时的简易建筑要提前的加固，暂停滨海旅游、海上捕捞等等这些海上户外活动。
1: 其次我们也要重点防范暴雨引发的一个次生灾害。今年那个7到8月份，其实很多朋友在听我们 们节目说天气的时候也听到过很多啊，就南方的沿海已经经历过多轮台风暴雨的一个冲刷，这个土壤的含水量也比较饱和，地质灾害、流域防洪、海上安全风险其实都处在一个高位叠加的状态。那么这次强降雨的核心呢，依旧是在浙南和沿海地区，所以说很容易诱发山体滑坡、泥石流、小流域山洪以及城市内涝，所以大伙儿你们尽量少往那个山区、河道、低洼地带走，居家的话到时候也要做好一个排水

0: 另外就是提醒大家，目前海上对流云团很活跃啊，大气环流，形势复杂。沙特尔进入东海之后呢，陆近各项防御准备。
1: 我们再报一下我们省内和我们本地诸暨近期的一个天气。全省的话，今天早晚舒适凉爽，最低温度是24到26度，白天最高温度沿海32到34度，其他地区34到36度，整体温差平稳。有朋友说早上还是很晒，晒归晒，其实温度还可以啊。我们诸暨未来几天呢，多阵雨的一个天气。今天话是多云为主，今天听一下温度，今天温度是26到34度。27号到31号呢，持续阵雨的天气，昼夜的温差小，空气的一个湿度比较大。
0: 总体来说，今年台风扎堆偏爱华东，是气候异常带来的特殊天气现象，秋台风的威力和活跃度依旧不容小觑。
1: 未来几天南方尤其浙闽沿海的风雨强度大，持续的时间长，希望大家都可以提高防范意识，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出门随身携带雨具，远离危险区，平安的度过这一轮台风过程。
0: 也提醒大家持续关注后续台风动态，我们也会第一时间为大家更新风雨走势、预警信息，反正持续做好防范，不能松懈。
1: 欢迎在路上锁定频率的各位，也欢迎来到如美直播间的各位。耳朵软的早饭吃过出发，看到你晒的那个图了啊，看到了，哇他在陕西啊，在游玩陕西历史博物馆。耳朵软说早饭以后继续出去啊。
0: 飞狼给我们发来一个情况，
1: 曝光了一个路况。
0: 这第5631K 大吕桥西侧红绿灯处实线抢道。变加三啊，还有浙D 7K9D6在下一个红绿灯路口抢道加塞。
1: 我们要提醒一下浙D 5631K 还有浙D 7K9D6这两位车主，路上不文明现象被别人拍下来了啊，在这边做了一个曝光。如果说有多次的一个反馈的话，我们直接可以向交警部门反馈。好，接着我们这边话题，我们要讲的这个话题是跟我们的餐桌相关。民以食为天啊，说到一个餐桌安全，最近大家关注度超高的是什么？就是网上热议的甲醛白菜事件。我们节目中也说过了啊。那么现在很多咱们诸暨人买菜的时候也特别担心，生怕买到问题白菜，家里边老人小孩吃着不放心，大家顾虑完全可以理解啊。食品安全确实容不得半点马虎。
0: 针对大家关心的问题，诸暨市市场监管局第一时间快速响应，立刻开展了专项排查行动，重点瞄准咱们诸暨的新农都农批市场，开展快法联动专项检查，专门排查市面上的大白菜、娃娃菜等常见蔬菜，守住大家的买菜安全线。
1: 这里也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经过执法部门全覆盖的排查和抽样检测，目前的经营商户他进货的一个渠道主要是山东杭州义乌这些地方，一年销量大约是60多吨，全部排查完毕，没有发现问题，货源大家放心啊。
0: 而且这次排查不只是盯着大白菜，范围非常广，工作人员的专门针对大白菜、娃娃菜、金针菇这些容易保鲜不当、容易出问题的蔬菜，对全市各大农批市场、农贸市场、学校食材配送单位、大型商超开展了进货渠道和质量筛查，全方位堵死食品安全漏洞。
1: 对，检测结果也新鲜出炉，大家可以放心买菜。这一次呢，一共抽样检测各类蔬菜42批次，其中那个大白菜就抽检了17批次，重点检查就甲醛残留、农药残留等等，一共145个项目，结果呢，所有送检的样品全部是阴性，没有查出任何甲醛超标、农药超标的问题。
0: 其实呢，咱们诸暨的食品安全抽检一直呢都没有松懈，不只是这次专项检查，今年以来呢，全市光是大白菜就累计抽检了4905批次，检测的农残、非法添加项目超600项次，
1: 超六千项次
0: 、通过常态化的抽检、风险排查、溯源整改，牢牢守住老百姓的餐桌安全，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处理，闭环管控。
1: 虽然说目前咱们诸暨的白菜还是安全的，但是我们日常买菜处理蔬菜的一些小技巧，大伙还